名品，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近日，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的9月起到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此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家装消费环境。
1: 本次整治行动覆盖家装消费全链条，重点围绕七大方面开展集中治理，将严查卖场及线上平台主体责任空转问题，整治无照经营、消费纠纷推诿、闭店跑路等行为，严管家装板材、涂料、瓷砖、家具家电等产品质量，严查不符合标准、以次充好、有害物质超标、销售三无产品问题等。
0: 今年以来，我省船舶工业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在高端造船、无人装备、绿色船舶三大领域接连取得突破。一到八月份，全省船舶工业实现总产值213亿元，同比增长33%，造船完工量达13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8%。新接订单量64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约302%，手持订单量1081万载重吨，同比增长约104%。一组组跃动的数字，勾勒出我省船舶工业强劲的发展脉动。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近日，2026年安徽省第六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宿州落下帷幕。本届特奥会为面向智力残疾人举办的专项体育赛事，亳州市派出18名特奥会运动员参会，在田径、羽毛球、乒乓球、轮滑、举重5个项目同台竞技，斩获15枚金牌、15枚银牌、7枚铜牌，创下我市参加省特奥会历史最好成绩。
0: 记者从市城管局了解到，我市正在通过整合液化气市场，推进瓶改管、气改电、常态化隐患整治排查多项举措，织密燃气安全防护网。截至八月份，全市已累计排查整改问题隐患1160个，相关处罚罚款337000元。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周一上午的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气温在18到30度，偏东风3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在高新区恒大翡翠华庭的西门，不少机动车违停，影响道路通行，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加强治理。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一开始呢，交管支队啊是在不影响干道的情况下，在晚上7点到第2天早上7点的时间段，只要不影响交通安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允许小区周边的车辆临时停放。而且呢，他们在恒大翡翠华庭小区的周边也增设了临时停车位。那么接到这位听众们反映的问题之后啊，会通知辖区中队加强对违停车辆的治理，一是劝阻，二是张贴违停告知单。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在桥城区恒大城的北门和西门，因为违停车辆占用车道，一到早晚高峰就造成交通堵塞，能否加强治理？我们得到市公安局桥城卫武大队给出这样的回复，加强此路段的违停治理力度，进行劝导违停、贴单拖移，另外呢，会和城管部门加强配合，共同治理，提高这个治理力度。在这儿呀，也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为了确保此路段的安全通行，请一定把车按照规定停放，不要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

0: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耀都路到木兰路中间增加了几个红绿灯，多了几个小路口，总是有机动车逆向行驶，存在安全隐患，请有关部门调查解决。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执勤交警啊已经加大对该区域的交通管理力度，发现一起严肃处理一起。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耀都路神农大道至木兰大道段鸡飞格力带路口较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啊不属于交管部门，也请啊大家遇到问题也可以继续拨打8558116和8558136来反映或者是咨询。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赵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梧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9月2日，在沪昆高速第二车道内，一辆白色小车在行驶的时候突然向左前方偏离，随后撞上第一车道内一辆黑色小车，白车在反作用力下左侧车身离地弹起，险些发生侧翻，事故造成两车受损，幸无人员伤亡。交警调查时，白车驾驶人廖某说，自己呢想喝水，换手拿瓶子，车子呀就歪了一点。原来他在行驶过程当中口渴，想喝水，准备把右手拿起的水瓶换到左手，就在这短短的注意力离开路面发生了事故。廖某分心驾驶被依法予以罚款，驾驶证记3分，并负全部责任。行驶中的机动车具有很强的动能，万一与其他车辆或者人员发生碰撞，将导致严重的伤害。因此呢，驾驶机动车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使用手机禁食饮水，调试车载电子设备，弯腰捡拾物品，与同车人过于投入的聊天，或者是脑子里想到工作生活中的其他事情，这些举动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视线离开路面，极易导致交通事故。在开车的时候必须杜绝此类行为。9月8日，在杭瑞高速，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驶过都昌枢纽之后啊，突然停进应急车道，并开始向后倒车。只见又长又大的车身在路面上不断调整角度，曲折后退，严重妨碍通行秩序，对其他车辆构成巨大的风险。交警立即固定证据，并联系驾驶人周某接受处置。经过调查，周某在行驶当中疏忽大意，错过了原定的行驶路线，为了节省时间，不想绕行麻烦，便不顾危险倒车，并无视导流线区域设置的柔性立柱，直接压过去后驶离。交警对周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并且按规定扣留。周某需要按照规定参加为期30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学习，并经考试合格之后才可以取回驾驶证。错过路口，将错就错。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高速公路的路口，走错路线，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到下一出口驶离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9月7日，在二广高速中午1点左右，刘某驾驶白色小车在慢车道行驶的时候，在根本没有变道空间的情况下，强行挤进快慢车道上并排的两辆小车之间进行超车，结果呢，与快车道一辆灰色小车发生碰撞，随后两车均撞上中央护栏，灰色小车又撞上慢车道一辆正常行驶的小货车，事故造成3车受损，万幸没有人员伤亡。面对交警调查，刘某称，根据自己的经历，感觉能过去，可能有误差了。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刘某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在这提醒大家，不打转向灯就变道，打转向灯的同时打方向盘，为拉开距离见缝插针式变道，以及边减速边变道。这几类操作是变道超车的大忌，极易导致刮碰，甚至是多车连环相撞。交通安全变道超车必须要牢记一灯二进三方向，即至少提前3到5秒打开转向灯，并且通过后视镜观察目标车道内的来车情况，确认有足够的距离且后方车辆没有快速接近的迹象，再提前果断变道。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清，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特殊天儿地面险，行驶路上小心点，不抢行不冒险，驾车文明记心间，记心间。

朋友越来越多，但是节目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25，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下面继续来关注交通方面的新闻。9月10号，在沪渝高速湖北仙桃段凌晨左右，赵某驾车行驶，车辆突然偏离方向，撞上了右侧的防撞设施，造成右侧车头受损，幸无人员伤亡。赵某告诉交警，自己当晚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行经事发路段时有点犯困，就想吃点东西提神，在扭头从后排拿东西吃时，导致车辆跑偏发生事故。万幸当时车辆的 AEB 功能被触发，自动介入刹车，在碰撞的时候车速已经降到了每小时40公里左右，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赵某分心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9月5号，在吉广高速，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快车道一辆小车在驶入服务区入口之后啊，突然停车，随后呢开始向后倒车，到了50米之后来到匝道口，随后连续变更车道，压过导流线进入服务区。驾驶人周某告诉交警，车子提醒报警了，心里有点紧张。原来周某行经事发路段时，车子发出报警提示，周某心慌之下想尽快进服务区检修车辆，便直接在快车道停下并冒险倒车。后经检查确认，他的车辆因为燃油不足，警示灯亮起。交警对周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记12分。9月8号，在四川江油晚上10点左右，周某开车行驶的时候，看到前方有交警设卡检查，怕被查出喝了酒，赶紧靠边停车，却不知异常之举反而引起了交警的注意。交警将其拦下进行检查，自以为蒙混过去的周某坚称自己是走过来的，还自信地让交警调监控，不料执法记录仪和监控视频清晰地拍下了他停车下车的过程。可是周某面对铁证仍然拒不配合执法，满嘴跑火车。经过呼气检测，周某体内的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103毫克，涉嫌醉驾。交警于是将他带到医院进行采血，后续将根据血检结果对其采取相应的措施。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3: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5: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江，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一路相随。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连线本台记者刘威，请他来介绍一下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这两天啊，相信各位朋友也感觉到温度和上周相比的话有一些上升啊。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呢是8度。那本周具体的天气变化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本台记者刘威一起来了解一下。你好，刘威。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友好。白露过后，我市昼夜凉意愈发明显，降温趋势延续。预计本周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起伏显著。本周四周五，我市将迎来冷空气活动，出现降温和弱降水过程，最高气温降幅达4到6度。本周整体气温在17到32度之间，昼夜温差持续拉大，提醒大家适时增减衣物，谨防换季感冒。以上就是本周的天气情况。
0: 好的，感谢刘威的介绍，再见。
2: 漫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都去一路相随了。
2: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4: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4: 有车行天下，
2: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 2628155 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在汽车的日常使用当中，油耗呢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尤其是对于老司机来说，他们往往对油耗表现出极大的关注。这不仅仅是因为油耗直接关系到汽车的运行成本，还因为油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驾驶技术和车辆维护状况。今天呢，我们将探讨一下老司机为何如此在乎油耗，以及驾驶技术的好坏对于油耗的有哪些影响。
0: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油耗和经济性。对于大多数的车主来说呢，汽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油耗呢是日常使用当中的主要成本之一。随着油价的波动，油耗的高低呢直接影响到我们的钱包。老司机由于驾驶经验比较的丰富，他们深知油耗对经济性的影响，所以呢会更加的关注。
1: 那么油耗与油价的关系，油价的上涨会直接增加车主的燃油成本。老司机呢，通常会通过各种方式来降低油耗，以应对油价的波动，如改善驾驶习惯、定期维护车辆等等。
0: 还有就是我们再来说一说油耗和车辆的总成本。油耗呢，不仅关系到燃油的成本，还间接影响到车辆的维护成本。高油耗车辆呢，往往需要更频繁的维护，比如说像更换机油、清洁或者是更换空气滤清器等，那这些呢都会增加车辆的总成本。
1: 再来说一说驾驶技术对油耗的影响。驾驶技术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油耗的高低。熟练的驾驶技术可以帮助车辆更高效地使用燃油，而不良的驾驶习惯则可能导致油耗增加。
0: 还有就是平稳驾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也是降低油耗的关键。像急加速、急刹车这种激烈的驾驶行为呢，会大幅增加油耗。老司机通常能够通过平稳的控制油门和刹车来减少燃油的浪费。
1: 再来说一下合理使用空调。空调的使用会增加发动机的负担，从而增加油耗。老司机会根据实际情况合理使用空调，比如说在气温适宜的时候开窗通风，或者呢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使用空调以减少风阻。
0: 还有就是避免不必要的负重。我们都知道啊，车辆的负重越大呢，发动机需要提供的动力就会越多，油耗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升高了。那老司机会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负重，来降低油耗。
1: 车辆的维护和油耗的关系，车辆的维护状况呢也会直接影响到油耗。良好的维护可以确保车辆各系统正常工作，从而提高燃油效率。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发动机的维护。发动机是汽车的心脏，它的工作状态呢直接影响油耗。定期更换机油、清洁或者是更换空气滤清器、保持火花塞的良好状态等等，都是降低油耗的有效措施。
1: 再来说一说轮胎的维护。轮胎的气压和磨损状况也会影响油耗。轮胎气压过低会增加滚动阻力，而轮胎磨损严重则会影响车辆的行驶效率。老司机呢会定期检查轮胎，确保它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
0: 另外就是车辆的负重啊，刚刚我们说了，除了避免不必要的负重之外呢，车辆的负重分布也会影响油耗。合理的负重的分布可以减少车辆的滚动阻力，从而降低油耗。
1: 老司机呢，通常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测量和监控油耗，以便及时调整驾驶习惯和维护计划。通过计算每次加油的燃油量和行驶里程，可以得出车辆的平均油耗。老司机会定期进行这样的计算，以便了解车辆的燃油效率。
0: 另外呢，像现代的一些汽车呢，通常配备有油耗的监控设备，可以实时显示当前的油耗和平均油耗。那老司机也会利用这些设备来监控车辆的燃油效率。 除了我们这些提到的驾驶技巧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驾驶习惯可以帮助我们来降低油耗。
1: 比如说预见性驾驶，就是说根据路况提前做出判断和反应，比如提前减速，避免急刹车等等，这种驾驶方式可以减少燃油的浪费。合理规划行车路线，避免拥堵路段和频繁的停车起步，也是降低油耗的有效方法。高速行驶会增加空气阻力，从而增加油耗，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适当的降低车速可以减少油耗。
0: 油耗呢，是汽车使用当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它不仅关系到车主的经济负担，还反映了汽车驾驶技术和车辆的维护状况。老司机之所以在乎油耗，是因为他们深知油耗的重要性，并且通过改善驾驶习惯和车辆维护来降低油耗。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Cause I loved you and I lost my mind. And now I try to leave it all.
3: 11:47，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我们觉得呀，金九的车市呢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啊，成都车展的余温还没有散，各家品牌呢就着急把新车往市场上推。光是从今天到后天啊，这个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那我们统计了一下，就有6款新车将要上市。
4: 首先第一款呢是在9月14号，也就是今天上市的腾势 N8L 纯电版，是腾势主打豪华大六座的纯电 SUV， 目前呢官方给出的起售价是299,800。尺寸上呢，腾势 N8L 纯电版的长宽高分别是5200毫米、1999毫米、1820毫米，轴距是3075毫米，采用的是2+2+2的六座布局。第二排独立座椅带通风按摩加热，后备箱常规容器是364升，放倒座椅之后最大可达1128升。
3: 内饰这一块啊，前排呢是13.2英寸的液晶仪表，加17.3英寸的中控屏，再加上13.2英寸的副驾屏的三连屏组合。后排呢还有一块17.3英寸的吸顶娱乐屏，配上50英寸的 AR HUD 五屏联动的驾驶。那车机内置 D-Link150 系统，4牛米的芯片啊，那接了 DeepSeek 大模型，语音呢是支持方言识别和无麦 K 歌。
4: 动力上，我们看到单电机版最大功率是370千瓦，搭载130.15千瓦是第二代刀片电池 ，CLTC 续航最高960公里，底盘是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加减10度，后轮转向独立，5.2米的半转弯半径呢，只有这个4.58米。
3: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第二款车呢，是明天上市的改款长城风骏五，现款柴油版搭载的柴油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是102千瓦，峰值扭矩330牛米，配6档手动变速箱，两驱版百公里油耗呢7.6升，四驱版7.9升。那我们也觉得呀，这种车买的就是一个省心啊，你像一些这个修理厂呢是随到随修，那这就是风骏五最大的价值。至于改款具体改到哪儿，那要等上市当天啊，官方来公布。
4: 第三款呢是在9月16号上市的极狐阿尔法 T7，它的预售补贴之后呢是137,800到174,800，一共呢9款车型，纯电5款，增程4款，定位中大型智能轿跑 SUV， 车长是长宽高是5020毫米、1996毫米、1685毫米，轴距是3040毫米，大五座布局。
3: 在内饰方面，我们看到它配了一块1米1宽的全景天际屏，把仪表和抬头显示呢融在了一起。中控呢是一块17.3英寸的 3K 屏，芯片用的是 5G 4牛米车规级平台。那车机呢塞了阿里千问和豆包2个 AI 智能体。内饰大面积用了皮质包覆，整体质感在这个价位当中呢，算得上还是很有诚意的。
4: 智驾上，新车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Pro， 配有27个感知硬件，含一颗隐藏式激光雷达，支持高速 NOA 和城区 NCA 等功能。动力上，纯电后驱218千瓦，四驱综合360千瓦，增程版是 1.5T 增程器加单电机，系统综合270千瓦， WLTC 馈电油耗5.8升，底盘是麦格纳调教的，前双叉臂后五连杆，高配带 CDC 可变阻尼减震器。
3: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款车呢，是在后天，也就是9月16号上市的方程 S 和方程 S GT。 方程豹啊，这一次一口气推出了两台轿车，方程 S 和方程 S GT 都是在后天上市的，预售呢是23万到28万，一台是三厢轿跑，一台是列装版。在尺寸上呢，方程 S 是5060×1967×1483，方程 S GT 呢是5025毫米的车长，轴距啊都是2960毫米。外观上用了风暴之眼前灯和无线之环尾灯， GT 版的列装角做到了21度。
4: 内饰方面看到了这个方程 S 呀，用了大量的麂皮和碳纤维装饰，仪表台向驾驶侧倾斜，座椅包覆感很强。中控配有15英寸悬浮中控屏加 AR HUD， 车机搭载高通8295芯片。 GT 版本还会加入翻毛皮内饰。动力上，两驱版最大功率245千瓦或300千瓦，四驱版综合功率490千瓦，电池有76.744千瓦时和92.093千瓦时两种。CLTC 续航最高900公里，底盘搭载云辇 M 智能磁流变悬架。
3: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后天上市的红旗 H7 PHEV。这款车呢将在后天，也就是9月16号正式登场，预售价呢19万1800到23万1800，共三款配置，首发诚意价呢是18万1800起，定位呢是中大型插混轿车，长宽高啊是5060×1910×1480毫米，轴距呢是2970毫米。尺寸呢是介于 H5 和 H9 之间，内饰啊用了大面积的软性皮质包覆，加上木纹饰板和镀铬点缀，并且配有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内置 8295P 芯片和灵犀座舱5.0系统，座椅啊是真皮。
4: 动力呢是 1.5T 插混系统，提供三个版本，180智混版 CLTC 纯电续航180公里，240智混版240公里，210四驱智混版210公里，两驱版系统综合228马力，四驱版502马力， WLTC 综合油耗最低是0.43升。那如果说最近啊你在准备看车，那这几台新车确实值得大家关注一下，哪台车最让你心动呢？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001来聊一聊。

0: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走过了许多秀美壮丽的山川，到过许多时尚现代的都市。那么您是否知道，在我国的陕北一带也有着让人心动不已的风景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玉晴。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跟随作者石小溪的脚步，去淳朴的陕北看一看吧。陕北金灿灿的收获季节到了。如果说陕北最美丽最明媚的季节是农家四月山丹丹花开的时候，那么陕北最丰饶最绚烂的季节要数农家的八月天了。当节气进入八月的时令，博大慈祥的黄土高原便摇曳着，鼓荡着，喧哗着，向你袒露出丰满迷人的秋色。唯有这个季节，高原才暂时隐去了它荒凉贫瘠的本色，向人们宽厚而无私地奉献出果实与收获。现在面向八月的高原，梅谷是黄灿灿的，高粱是红彤彤的，荞麦是粉楚楚的，棉花是白生生的，绿豆荚是黑久久的，白菜是绿莹莹的，玉蜀黍亮开自己金黄的肤色，烤烟袒露出它青油油的胸膛，五彩斑斓的秋色错落有致地塞满沟沟壑壑、山山洼洼、川川畔畔。清风刮过，山洼沟壑的庄稼间散发出甜蜜的气味，野川河谷则像少女的黄裙子在灼灼燃烧，田野上最后几株迟放的向日葵也黄澄澄的，吸引着几只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充满着黄色的芬芳。温馨宁静的小路旁边，孩子们推着自己那用高粱秸穿南瓜折叠而成的独轮车，尽是这样的小车，吱吱呀呀，黄皮子的大南瓜旋转旋转，徐徐的伸展。许久没有看到这样的情景了，它令人想起法国象征派诗人凡尔哈伦笔下的风轮。 八月的暖风，山洞川野和山梁的美海，鼓浪、红高粱，这些豆书熟记荡漾着，它们锥形的、桶形的、扫帚状的、纺锤状的，哈姆雷特一样的穗子摇晃着，它们宽阔的、窄厚的、狭长的、针形的、线状的叶片碰撞着，不断飒飒作响。不到陕北，你是领略不到这种五谷杂粮丰收的气势和景象的。这时你温习陕北那些形容庄稼大丰收的谚语吧，乔三麦四豆八颗，好了刀把齐，不好端扎起。是的，当你抚摸一半结了三颗果实的饱满荞麦，当你剥开一夹滚圆的豆粒，当你挥舞镰刀割着又粗又壮刀把子一般齐刷刷的筋骨，你想到农家为这丰收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吗？三伏鸡刨出，强似立秋细篓除，七遍棉花八遍花，九遍老麻子十一爪，十一爪是果实累累的陕北土语，而这累累果实需要农家九番的精耕细锄啊。于是高原赭黄色的土地上，高原三伏莽利而粗野的太阳下，一群高原的子孙沾着心血汗滴，调配着风秋最初的色彩。俗话说，秋风梅子寒露骨，霜降之前刨红薯。进入这些八月的农家节气，紧张的收割便开始了。这时候长天辽远高爽，蓝格瓦瓦的蓝天下的金山地野，到处可以看见赤脚踏露肩膀的农人，他们挥动农具，任八月的艳阳照耀着他们离黑的脊梁。偶尔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古老的信天游就顺着山洼飘过来，岸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的人盼望过好光景。打碗碗花就地开，我把你的白脸脸转过来，山野八月袅袅回应的山歌呀，浑厚而悠长。信天游也叫顺天游，酸曲儿是陕北广泛流传的山歌，赶车的人要上牲口唱，妇女在家里纺线纳鞋底唱，农人们用它来消除疲劳，石匠用它来驱逐寂寞，它是农人发泄自己的情绪，寄托自己美好情感的歌声啊。也许隔着河你就能听到这样的回答，哥哥你人穷志不穷，小妹子最爱这号人，一根甘草十二节，谁卖良心吐黑血，表白的纯真甜美大胆热辣辣的。但多数的时候你会听到的是陕北人直率而坦白，而那种狂热的生命精髓在他们的内心跃动着，他们甚至会唱出更粗野酸甜的歌来。自古以来陕北就有人平衣衫马平安，好婆宜平的男子汉的说法，所以一个男子大胆追求一个女子，或者一个女子热烈爱着一个男子，不会当成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的。你就敛声屏气地听吧，果然那远山上又传来放羊老汉酸溜溜愁唱唱羡慕又妒意的歌声，年轻的看见年轻的好，白胡子老汉灰烧烧，唱吧，面对忍熟丰收，面对疲劳辛苦，怎能不悠然自得地唱几声呢？丰收的秋天也给果园带来一片绚烂的景象，红香蕉亮红艳艳，黄原帅成黄灿然，大鸭梨熟透了逍遥着，在坠弯的枝头闪耀着青光，葡萄晶莹剔透，绿绿的紫紫的， 嘟嘟噜噜垂挂下来，叶子已经变为一片醉人的深红。但更惹人注目的却是一望无际的满山遍野的枣树林。陕北的枣树林年代悠久而气势宏大，窑洞边上、悬崖边上、村口、路旁、院落，每个村庄都密密层层地围着一片枣林，每家每户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枣林。八月中秋，枣子全熟红了，黄绿绿的叶簇当中闪耀着圆的、长的、珍珠玛瑙一样红艳艳的大红枣。金风自由洒脱，红枣在空中站立着摇来摆去，不时蹦哒掉下几颗来。这里打枣必须得等枣子熟透了才开始，那几天村里欢天喜地，谁家打枣，邻里邻居都提着筐子篮子来帮着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赶去吃。打枣的人摇动枣树，或者用一根长杆子敲着枣枝，那枣子顿时像红雨似的哗哗啦啦洒落下来，轻轻击打在捡枣人的头上、脸上、背上，斑斑驳驳的立刻把地上染成一块花毯子。随着嬉笑欢闹着，吃枣捡枣的人的豪爽温馨的声浪抛来抛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陕北之行。八月末，灿烂的收获季节就临近尾声了，农家可以稍稍喘口气了。现在八月的乡村傍晚弥漫着淡淡的炊烟，一行南飞的大雁自由地嗷嗷地叫着，在纯净而高远的天空飞过。远处的山坡上，蜜蜂在绚烂的鲜花间嘤嘤环绕，放牧归来的牛脖子上的铜铃徐缓地叮当响着。农家小院这时显得格外的甜咸和优美，我不妨领你到这黄土高原的村落遥远走一遭吧。朋友啊，也许你到过许多地方，但你领略过八月黄土高原千山万壑中这些遥远山村的独特风味吗？这个时令，窑洞的坡洼上已经开始矗立起一垛垛拱形轮廓的金色的干草堆，像一幅幅康斯泰伯尔笔下的风景画。窑洞的两侧挂着一串串红辣椒、黄烟草，门窗上交叉晾晒着一束束选作种子的谷穗、梅穗子，给人一种新颖别致的韵味。明亮精细的窗户上贴着红艳艳的剪纸窗花，显得和谐而自然。陕北人喝烧酒，气氛热烈而又别具一格。他们喝酒要唱歌，边喝边唱，叫唱酒曲。开席的时候要由主人先唱请酒曲，有个酒曲又唱起来，八仙桌当中摆，象牙筷子对撒开，银壶金钟转开来，咿呀啊哦喂。一曲唱完，传壶递饮，为宾客敬酒三巡，但哼哼唧唧吆五唱六又开始了。一来我年轻，二来初出门，三来人生认不得个人，好像那孤雁落凤群，展不得翅放不开身，叫声亲朋多单程，单程我们年轻人初出门。你看他们唱得多美，浪漫而风趣，调侃而诙谐，既恭维了别人又表现了自己，真是一箭双雕啊。如果你不会唱酒曲，酒量又不大，一定有些发怵吧。不必发怵，会有人带你喝的，远道而来大家都会单承你的。那么你就趁兴倾听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唱着那些一支支由远古流传下来的酒曲吧。好汉秦琼、赵子龙、李自成，盖世英雄好。在酒场上唱这些 壮怀激烈的千古韵事，到底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哼，那些不知形成于哪年哪月的，仅仅只流传于陕北黄土地域的酒曲呀、啊。陕北还被誉为腰鼓之乡，老汉后生都会打着东西，连五六岁的猴小子也会来两下，他们打鼓的时候也不会忘记尊贵的客人的。第一个腰鼓舞姿准是三参拜，接下来凤凰三点头、金鸡独立、青龙摆尾，一个个独具千秋的舞姿令人眼花缭乱，那完全是一种粗犷的刚劲豪放的力的造型啊。怪不得外国人连连责叹说，走向陕北才看得到地地道道的中华民族的艺术呢。而最来劲儿的也许是野马分鬃、大过堂这几招，简直绝了。伴着巴巴咚巴咚巴的强烈节奏，那股虎劲儿、那股猛劲儿、那股狠劲儿、那股狂劲儿、那股野劲儿的气势和魅力全部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了。鼓声急，锤筹飞，小伙子们腾空飞跃，胯下击鼓的一刹那，突然显得那样威武，那样雄魄，多么舒坦、和谐、宽慰、友善的八月秋夜。普通的庄稼人为表达自己的盛情，会在这丰收之夜兴味酣然地火红闹腾一个通宵。黄河流域这块远古而博大的土地呀，轩辕浩气，开创江山，拓土万里，于是大禹的部落扼住狂流，凿通了壮阔的黄河古道，偏远的黎民斩山灭谷，修筑了气势壮阔的秦始大道，仰韶文化在这里孕育了古老悠久的信天游，粗犷的腰鼓、秧歌舞、新月形的窑洞、柔美的窗花，成熟的八月是一部神奇的书。八月完成了一幅光闪闪、亮铮铮的伟大的陕北自我画像。好啦，和你一起欣赏过了陕北的淳朴丰饶，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又到了尾声。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我们下期再见。

0: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家正。
1: 哎，欢迎王总。怎么那么默契呢？
2: 谢谢
1: 我们俩就是两个人也没说好啊。
0: 对，
1: 同时欢迎王总，说了吗？
0: 脑电波发过去了。
1: 就是王总那个气质往那一坐，我们俩就不由自主的说啊，欢迎王总。对，
0: 好哥哥。
1: 对，
0: 好了，
1: 那么首先、
0: 这个、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对，是的，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2 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
1: 很简单啊。
0: 对，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 QQ 群。今天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你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是的，
0: 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啊。今天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不意外啊。
1: 因为我们这一周就这样过来的。
0: 哇，这一周。
1: 对，不过今天应该是收官。
0: 今天收官了哈。
1: 对。
0: 您确定吗？
1: 我猜的。暂时是收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从周一的时候就一直在聊关于我们的耀博会。
0: 对，是的。
1: 然后每周每一天呢都会请一位关于耀博会的这个嘉宾。
0: 嗯，
1: 然后今天呢是请到了来自于我们康美耀博会的一个负责人。
0: 对
1: 啊，王总，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我介绍太简短了。
0: 是的啊，
2: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也是第一次来，我是那个康美卓有成的拓展部的副经理，也是
1: 空着手来的。
0: 嗯，
2: 空着手吗？在外面。
0: 你别打岔，让别人介绍完，真是讨厌小姑娘。
1: 习惯就好了，习惯就好了。
2: 然后主要是负责康美会展中心，今年耀博会这一块的中医药展，还有那个设备展这一块。
0: 哦，
2: 对，
1: 也就是所有的展会其实都是你负责。
2: 嗯，
1: 可以这样说了。
2: 只是一个打工的吧。
1: 你好谦虚啊。
0: 那我们是什么？
2: 还是我们康美卓有成这个？啊，对。
1: 我们俩是什么？
0: 我们俩是砖。
1: 我们俩是龙椅。
0: 啊，这个在王总说话期间呢，就是可能还没有适应两位主持人这种语速和节奏，就我们俩就属于就是见缝插针那种。
1: 对，
2: 那这样挺好的，这样
1: 对大家可以放松的聊嘛，
2: 比较轻松，
0: 比较轻，对
2: 对，
0: 要就是一
2: 轻
0: 松，
2: 对，
1: 是的。
0: 这样吧，我先睡了，你们俩聊着。
1: 我们俩都是在这那个小憩一会儿，王总自己在这聊。你想
2: 说
1: 啥说啥。
2: 我在旁边不爱睡。
0: 好了好了，今天呢特别邀请王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因为这个康美卓有成那一块这个展区呢也是非常大的，
1: 对，
0: 而且呢几个展区当中每个展区展列的东西的不同，
1: 嗯，
0: 而且人流量也不同，而且呢情况也不同，所以说呢今天就特别邀请王总来说一说他负责这一部分的工作以及核心的一些问题，
1: 对，
0: 或者说大家受众一些反馈，
1: 嗯，
0: 或这两天的参展的一个情况，
1: 对，
0: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啊。
1: 刚刚王总也说了，他是主要负责这个中医药综合的展区，还有制药器械这两个啊，加工设备这两块啊，
0: 嗯，
1: 那咱们就是现在已经接近尾声了，就是耀博会的尾声，就是咱们展会的已经是不是昨天已经撤展了？
2: 昨天已经撤展了，
1: 昨天下午，
2: 对对，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都已经撤展了
1: 啊，那你现在来
2: 时间也已经三天了，
1: 持续几天？三天，
2: 对，已经持续三天了
1: 啊。
2: 七号预展
0: 啊，七号预展啊，
2: 今天是没有了，
1: 好遗憾啊。
2: 牛肉那个东西不在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卖牛肉了，还有什么东西就是食品，
1: 对对
2: 对，
1: 对，咱们康美展区这边是没有这个牛肉食品这一类的。
2: 我们康美这边展区的话，全部都是中医药展，跟中医药有关的，你包括养生品啊，还有中药材啊，还有饮品啊，颗粒啊，这些都有，但是食品这块是没有的。你说有食品吧，它是药食同源的东西。
0: 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还有这小哥哥反映这个问题啊，你给牛肉的问题，还有那个橘子的问题啊，您留存好你所有的复冠记录，或者说一些相应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等会儿呢你就直接可以去相关部门直接去把这个问题点名啊，
1: 嗯，
0: 好不好？因为这个展区当中我们不可能让它存在这种，
2: 对，是的，
1: 对，
0: 不好的事情发生。嗯，
1: 咱们这个网友说今天还有没有啊？他还没去过，
2: 今天没有了。那就要等到明年了。
1: 我们都
2: 明年也要紧走了。你想我每年的时候都是八九十三天嘛，七号预展基本上也就相当于展了4天了。
1: 你看比如说这一次
0: 七八九十
1: 这一次
2: 七号预展，
1: 是工作日，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有的就没有去上，就是申请一下，明年加个半天，加时。
2: 但是这工作日这块，因为要博会嘛，每年都是九月份开，
1: 对，
2: 时间都已经固定了，他不论你是工作日还是假期，他都在那个时间
1: 段。
2: 对，
0: 哦，对啊。
1: 所以想逛展的还得请假过去，请假吧，还得领导给批假。
2: 那中午也可以啊。
1: 嗯。
2: 中午一会儿都可以，
1: 对，一会儿就可以逛完了。
0: 你实在
2: 不一会儿肯定逛不完。
0: 你要实在不行，让宋总和咱领导说一说，您明天就去。
2: 对对对，
0: 让王总说也可以。王总说，我给宋总汇个报，让他去，是吧？
1: 这个
0: 少不了你啊。
1: 苏木网说，8号、9号、10号啊，这个静安路、静安大道上堵得厉害，
2: 因为人流量比较大嘛。
1: 嗯。
2: 今年的尤其比去年的人流量还要大。
1: 嗯。
2: 像静安路那块本身就是来往往的车辆也比较多，还有上行下行的药商们，
0: 哦，
2: 包括就是11点多的时候，那时候正摊我们科美中药城那边下行，所以说再加上药博会，所以说那边可能会堵，但是我们交通队这边就是我们交通人员都已经很尽力的在这个维护交通了，
1: 对，出了很多的人力，
0: 交警部门啊，
1: 是的，
2: 这前两天还好，就是交通队非常出力了，这一块。
0: 那确实是啊，因为这个咱这个展区，你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这个展区当中啊。好多朋友没有参与上，但能也听听这个社会到底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对，没去过得听一听。
0: 你得听一听啊，你真的是真的挠心痒呀，这属于是、啊。
1: 对，先来说一下就是大概的展区内容，然后再来说一下咱们这一次这个展现的效果怎么样。
0: 对对
1: 对。
2: 你像今年的中医药展还有设备展区，我们都增加了一个面积。中医药展区就在会展中心里面，它的展览面积大概有10000平方米左右。
0: 哦。
2: 然后设备展区的话。今年我们新增了将近有10000平方米，因为设备展还是比较火热的，
0: 对，
2: 我们今年增加了像我们教育大厅东广场和教育二厅的西广场，还有我们 L 区的一些道路上，包括我们会展中心的广场上面。
0: 您说那个 L 区是在哪儿？
2: L 区就在建安路，建安路路东的就是那条路上面。
1: 哦，建安大道的东，
2: 在我们那个园区的内路。
1: 哦，
0: 园区内路当中。好，你看这就知道了。嗯，他这说 L 的专业嘛，
1: 对，
0: 咱不知道 L 区在哪，
1: 对对对，
0: 具体范围，
2: 是我说错了，但是
0: 哎，别
2: L 区这个东西是我们就是上行的人基本上都知道，
0: 哦，
2: 但是外地朋友可能
1: 对咱们俩都
2: 不
1: 知道
2: 清楚，
0: 然后
2: 就是建安路东，
0: 建安路东，
1: 建安路东，
0: 好多朋友就是外地的朋友这两天来到亳州，
1: 嗯，
0: 他说那亳州人有时候豪腕，就是他说你要去哪儿，在一期，在二期，就在哪，都是一期二期
1: 在
0: 哪，
1: 对对对，
0: 然后
2: 就是。主要就是说我们康美中药城1期、2期、3期，
0: 对，
1: 主要是太大了，
2: 教育大厅、教育二厅，包括会展中心这一块都属于我们的面。
0: 嗯，
1: 说以前亳州药博会有开幕式文艺演出的时候啊，就是和过年一样
2: 啊，
1: 其实现在也和过年一样。
2: 现在的药博会也跟过年一样，只是以前的那种演唱会的形式啊，
0: 就很少
2: 了，
1: 取消了，
0: 取消了，
2: 那已经好多年前了，
0: 不提倡了。
2: 那看这个网友应该。参加过药博会以前的很多次，
0: 叫他苏总
2: 吧，就是文艺汇演的时候，
0: 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现在以前的我们的这个药博会盛会开幕式呢，会定日子，然后呢会让广大的市民朋友都参与。
1: 嗯，
0: 现在呢是邀请制，知道吗？
2: 对，
0: 邀请制很多的来进入到开幕式当中，开幕式之后然后布展。
1: 嗯，
0: 你像体育馆，然后在康美、神农中是吧？
1: 对
2: 对，
0: 这三个展区这一块嘛，
1: 嗯，
0: 就很多。刚刚呢，这个王总也介绍了哈，就是比如说这个展区当中，我们现在是室内的10000多平，然后呢外面加器械的话又增加了10000多平。这个展区当中，你比如说，整体的规模是比较多的，那人流量怎么样？
2: 人流量的话，今年的人流量还比较大的，你像8号当天的人流量就已经超过了3万。
1: 哦，这么多人。
2: 对，在9号那天人流量超过了5万以上。
0: 嗯，
2: 这个人挤人，人山人海，
1: 嗯，
0: 这能看出来。
2: 对，因为那边就是广场上都挤得走不动，是这样的。
1: 它大部分就是比如说外地药商，
2: 嗯，对，有外地药商，也有我们本地的药商。
1: 嗯，
2: 你像我们今年总共有300多家，
1: 嗯，
2: 300多家企业来参加我们这个药博会，
0: 嗯，
2: 来参展，包括中医药展，包括设备展这一块的。
1: 嗯，
2: 对，我们标准展位的话，你要合的话，大概约得有合到1300多个，1300多个。
0: 哦，标准展位就1300多个这种。
2: 对，你要是换算成标准展位就是1300多个，但是我们特装展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1: 特装展是什么意思？
2: 就是那种大的。
1: 哦，就是那种超大，就是一大块
2: 木工木质结构的那种，做的比较好看的，
1: 就是一片区域，比如说它那个从这头到那头全是它的那种。
2: 你像今年古井呢，就是古井呢，今年的
1: 把家搬过去了那种。
2: 对，包括我们康美药业的展厅，包括广药的展厅，都是60×20，将近27都有。
1: 啊，
0: 米。
2: 对，
0: 我的天哪！
1: 像刚刚您说的，
2: 康美这边 展示的东西比较多
0: 哦，
1: 种类比较多，
2: 对，种类也比较多。
1: 对，像刚刚您说的那个1300多个那个普通标准展位，就是上次我咨询您那个，
2: 对，是的，
1: 哦，
2: 嗯，那是折合成标准有那么多，
1: 嗯，
0: 那这真的是听上去您的工作量非常大呀，
1: 对，
2: 每年都如此，
0: 嗯，每年都如此啊，
2: 对。
0: 然后呢，安玉说：“王总，咱这有没有什么中药月饼吗？
1: 有没有
2: 中药月饼吗？中药月饼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
0: 您是这样的，
2: 目前的话，它可能是现在就是月饼里面可能会加一些中药的东西
0: 成分
2: 啊，
1: 对，
2: 有点中药的成分。你要专门用中药做月饼，那不太现实。
1: 馅儿里面加，
2: 对，馅儿里面加那么一点。
1: 你为什么不直接吃药呢？
2: 吃药苦啊，
0: 你看
2: 药苦啊，
0: 有好
2: 嘛，
0: 有好多的花呀、啊、茶呀、啊，这就是融入到药性的花肠类的那个，做一些什么玫瑰花月饼。”您就算上了，
1: 这一定有，
2: 也算中药的。对，玫瑰花这一块本身就是可以入药的嘛，
0: 对，
2: 也是中药材的一种。
1: 你看现在咖啡都已经玫瑰味的了，
0: 哦，
1: 也变成了中药咖啡，
0: 厉害厉害厉害啊！
2: 嗯，
1: 回答关键的问题，什么？
0: 王总，你不对，王同学，你那个我没看到，你回答什么问题啊？
2: 啊，没有看到他的问题，
1: 没看到啊。
0: 小哥哥提这个问题啊，说食品大多数是外地人来博中卖的，
1: 嗯，
0: 希望下次药博会外地来卖食品的必须通过一些审核进展厅、
2: 啊、是这样的，我们中药城这一块就是我们的会展、
1: 嗯、
2: 就是我们在招展的时候，我们会把就是参展商这些的参展商企业这些的所有的就是报备的文件，包括他的营业执照，包括他食品安全许可证，
0: 嗯，
2: 包括他的一些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审核
0: 溯源、
2: 啊、就是我们有溯源码的，
0: 对，
2: 包括一些东西还都有溯源码，就是不符合规定的我们是不绝对不允许他在我们展厅里面展的。像食品这种的话，我们在中医药展里面是基本上没有的，
0: 嗯，
2: 对，你看到的那些食品可能就是外地人员他们过来拉过来拉个小车子过来卖啊，
0: 嗯，
2: 这种东西我们看到就是把它给制止掉了
1: 啊，直接给毙掉了、
0: 哦。
1: 比如说想进入我们展会，嗯，这个是不可能的。
2: 那是不允许他，不允许他进我们展厅里面的。
1: 对
2: 对，
1: 所以说到我们这个康美这边这个展会里面是有基本的一个保障的，安全保障。
2: 对，是的，
0: 对，必须要有、啊、
1: 对，大家可以放心的去逛。其实
2: 对，
1: 不只是我们本地人，外地药商来到这儿也要给别人一个，
0: 嗯、
1: 比如说一个交代嘛、
0: 嗯。
1: 那肯定要有基本的，就是都货真价实。
2: 货真价实。
0: 嗯，
2: 对，这是我们。康美中药城呢也是一个理念，你包括我们大厅里面也是、
1: 嗯、
2: 是绝对不会有假药的。
1: 嗯，对，
0: 那肯定是
2: 了。这个东西我们每天都在巡检，我们的质检人员包括市场管理局、
1: 嗯、
2: 我们每天都在配合，一天都能巡个十几次。
0: 好嘛，
2: 这是再少的，这是
1: 对，
0: 是，
1: 所以不可能有就是有一些小商贩钻空子的时候。
2: 对，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大家去逛展的时候也要擦亮自己的双眼，
2: 对
1: 吧？
2: 对， 是的。
1: 嗯，那今年这个展会啊，就是总结一下，就是您觉得有没有什么亮点呢？
2: 今年的展会亮点就是传统与创新的一个结合。
1: 嗯、怎么说？
2: 一个是像我们今年这块有道地药材这块，
0: 嗯，
2: 你应该也知道，就是大宗交易这块，他们很多就也在这里面展示，包括我们十大丸药，
0: 嗯。
2: 啊，包括那个五十六华药，
0: 五十六华药
2: 一个海南的一个企业，
0: 嗯，
2: 对，一个五十六华药就是五十六民族他们各自的一些就是比较特色的一些中药，
1: 嗯，
2: 对，然后还有康养食品啦、啊，还有中医药文创啦、啊，包括我们下午开了一个老药工的一个非遗传承的一个会议，
0: 哦，
2: 对，
1: 对，那个技艺可好了，
2: 是的，
1: 就把药切得很薄，
2: 嗯、
1: 然后速度很快，
2: 对他那个切的百刀檀香，
1: 嗯
2: 嗯，那个是比较厉害的，就是把 一小块檀香切成。几百片，
0: 这么多，
2: 对、
0: 啊，
2: 因为那个片越切的话，它的药效越好，
1: 而且纯手工，
2: 对，
1: 纯
2: 手工
1: 那个，那个师傅，咱们亳州本地人吗？
2: 不是，那是我们专门邀请过来的。
1: 哦，从哪？从外面邀请过来？
2: 对，对
1: 哦、
2: 这个是我们专门邀请过来的。
0: 那技艺传承了，这属于这一块啊。
2: 对
1: 对，
0: 嗯。
1: 收徒弟嘛，你
0: 让王总去，王总一边巡查一边切片儿，
1: 切大
2: 切、
1: 嗯、
2: 那个切刀都很难拿，
1: 太靠，就
2: 是
1: 那个很难切，对
2: 对
1: 对，
2: 不是切刀的话就是很难拿这个东西。
1: 你要去，
0: 小张去体验过。
1: 啊，你
2: 体验
1: 过那个？
0: 我就体验过，因为那个刀它有一点空隙，它能挪动，
1: 嗯、
0: 你得凭手感和技艺和寸劲儿。咱一切那个正常人真切你切不动，
1: 就看我们普通的师傅去切，他只能切成那一条一条的那种，
2: 对，
1: 就不可能达到那个效果，那个、太薄了，
2: 一片一片的那个，
0: 嗯，
2: 那是要多年的功夫呀。
0: 对，还有朋友啊，给大家说一说啊，好像网上很多人朋友留言说他能切这么薄，不如打成粉。
2: 那不是、嗯、不是那样的，
0: 对他俩的这个运用这个不一样，
2: 药性性质不一样，
0: 对，性质的就不一样了，
2: 嗯。
0: 它是更好的发挥药效，所以它切的那么薄。
2: 嗯，
1: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也邀请就是老师傅们过来展现这个技艺，但去年好像没这个。
2: 去年是因为去年我们是第一届，第一次搞那个老员工这块的，包括非遗这块的，然后今年我们更成熟了，今年邀请的更多，
1: 邀请的是不是更厉害了？
2: 明年邀请的也会更多，你包括广药的，包括我们康美这边的新开河的非遗传承人也过来了。对他展示那边就新开河的一个红参，
0: 红参，
2: 那目前是我们康美最好的产品。
0: 哦，
1: 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平台，就是我们比如老百姓啊是不知道有这个技艺的。来继续，我们继续聊啊。
0: 对，这
1: 就
0: 您
1: 说，
0: 我来吧哈。因为刚刚也有很多朋友来反映这些问题啊，就说这个本次的药博会当中呢，就中医药展区品类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有很多的听众好奇，就是这次展会上，除了我们熟知的大宗的这种中药材的话，还有哪些适合老百姓日常能养生的东西？
2: 那
0: 使用的
2: 也比较多。你像药食同源类的，就像这茯苓啊、山药啊、桑葚啊、菊花呀、玫瑰花啊，包括一些就是花类的，这都日常泡水用的，煲汤啊、泡水都好喝。而且这个东西长期服用的话是有好处的。
1: 对，
2: 包括花茶。
1: 我看就是那几天，就是有人从这边路过嘛。大包小包，
2: 对，
1: 那里面提着就是999朵玫瑰花那种。
0: 我的天！就只要到咱亳州，不可能让您说就空着手走。
1: 对，无论什么药都得带回家去。
2: 我到亳州早上吃牛肉馍，中午逛这药材市场，晚上喝古井贡。
1: 哎，今天展会不一样，我看今天展会就是古井在里面的那个展厅很多嘛，就是我听我朋友去说去逛了啊，说到里面尝了很多品种的酒。
2: 啊，古井现在酒
1: 现场喝酒。
0: 哎，听这话真是。
1: 对。
0: 哎，
1: 你很急。
0: 我不急，我一点都不急，我急什么？真是，是吧？
2: 你很想，
0: 是吧，王总？
1: 那除了刚刚那些花茶之外，哈，还有什么别的吗？
2: 包括一些香材这块的，包括沉香，就我们手上戴的串这种，就是有很多人喜欢玩那个串
1: 盘串。
2: 对，盘串有沉香啊、小叶紫檀呀，包括一些就是。什么金刚啊，什么小金刚、啊、
0: 哦，您这很懂啊，就是回事儿。
1: 核桃、
0: 满天星啊，什么
1: 那种。
2: 还有主要就是还有其他就是一些檀香啊、艾草香啊，这个是适合家熏的。包括刚我看到那个有个朋友就说，就是个中药那个车里面那个香薰，就也有这种，就是我们做的也有这种香包。
1: 对，还有那种香挂也是。
2: 对，
1: 非常丰富。
0: 香挂不就是挂着的香包吗？
1: 对，是这样的。
2: 车里面也比较清新。
0: 在这儿啊，提醒一下这个所有的同志们啊。那个倒车镜那块呢，不允许悬挂这些东西啊。
1: 怎么了？你是不是看到有人挂了？
0: 不是，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这个非常遮挡您的视线，而且呢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说那个香包您就挂在副驾驶手把，或者哪个周边都行，这样的味儿呢也还会散到屋里面去，不要遮挡住您的视线啊。
1: 其实这个比那个香水我们在商场里面买的那个更要好。
2: 对，
1: 因为我们这些药材都是天然香。
2: 对，而且这种中药香呢，它有养神的作用。
0: 哦，对，是
2: 它是有养生的作用，你放在车里面呀、包括你放在家里面睡觉的时候啊，它就有它都有这种功效。
1: 对，
0: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以前来过就是那个木雕的
1: 大师，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泥胚的，还有红桃的，这些都在我们亳州当中这种传统手艺当中多。我上次听他们说啊，就是在这一块吧，中药材器械这一块，或者说这个中药材这种香当中，熏香当中啊，有的人现在用这个有闻完那个核桃嘛。
2: 对，
0: 就狮子头，闻完核桃，狮子头。但是呢，他现在不用核桃，他用木来雕，就直接雕出来
1: 那个形状，
2: 雕出来核桃的那种形状。
1: 但你盘它的话，不是就为了把它盘的包浆吗？
0: 哎，我告诉你啊，那个核桃雕出来的核桃，要比你就是平常去找核桃要容易的多，它俩比较匀称。
2: 对，
0: 它有它，它那个是自然生长，它这个是纯属手雕。
2: 对。
0: 然后雕完之后去包浆，然后呢那个味儿啊。和别的核桃闻起来是真不一样。就爱玩这个东西的，还有串这些东西都一块儿。
2: 现在包括就是今年兴起的那个合香珠嘛，中药手串。
0: 对，
2: 今年参展的也比较多。
0: 俺们还送过呢，送过好多。
1: 我看那个有人发抖音说，今年合香珠占了整个市场很多的成分在啊。
2: 但是中药手串这种也是比较养神，它也有那种功效。
0: 那个
2: 怎么讲呢？这个东西
0: 对，
2: 是不是就看？
1: 个人喜好，
2: 对，看个人喜好。
1: 对，那蚊疮这一块是不是？我看还有香囊，刚说的
2: 香囊，
1: 还有草本护手， 主题摆件儿，
2: 对，
1: 然后就
2: 是那种护手霜啊，融入到中药这个东西的，它会好一点。
1: 就是把药材和这个生活美学
2: 结
1: 合起
2: 来，对，
0: 这个女生特别喜欢这个，
2: 是，
1: 对。如果说女生去逛，那个消费应该会拉上去不少，就现场消费的这些小物件呀，
2: 很多。今年这个小物件也比较多，
1: 对。
0: 哎呦，是啊。看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啊，这个二郎关于问那个自建房啊，还有老年人这个其他的问题啊，就是那个我们苏继昌这位朋友回答非常好，就是您找这个说办就办栏目组，
1: 对，
0: 拨打5501234，对，就在我们隔壁的直播间，你先把电话给打过去，反映一下您的情况，具体情况在哪个地区，然后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或者现在属于什么样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需要我们帮助到什么。然后都可以和他们说清楚，他们都会记录，而且呢会后续跟踪，然后呢回访，直至把您的问题给您解决掉。啊、
1: 是的，
2: 是的。
1: 前几天我加了王总微信，当时我说我让我弟去体验一下
0: 验，
1: 然后我问了一个展会的报名费，你知道吗？当时他啥也没准备，然后因为我们家也是做这个沉香檀香这一块的嘛，然后我让我弟去体验，当时啥也没准备，比如说你在展会上需要用的东西啊，啥也没准备。然后我当时问了王总这普通展位多少钱，然后我就想，这我弟如果去了，就是万一赔本了怎么办？这个本是我出，然后当时我毅然决然说别去了，明年你再去，所以明年的时候还要报名。
0: 所以说做什么事儿都得提前准备，
2: 要提前准备，
1: 对对对，
0: 对吧？
2: 因为今年展位很火爆，到最后很多要订展位的都已经没了。
1: 哦，
2: 今年订的也比较早，
0: 咱就
1: 先到先得，
2: 就是先到先得，因为价格都透明的呀。
0: 1500是吧？1500个，
1: 你搞错了。
2: 不是，标准展位是1300多个，
0: 1300多个，
1: 一千三百多个，
2: 有
0: 标准
2: 90%的那种特装展。
0: 哦，
2: 他那个特装展一下都占了有4个了，就是占你4个，
1: 就一进门。
2: 对，是那种大的展。
0: 你说吧，咱是排队啊，都得往后排，这属于真的
2: 这个就是先到先得。
1: 因为你
2: 要展位展区这个位置就是先到先得。
1: 比如说我们药商们去定这个展位，然后这个位置怎么选呢？就是谁先付这个钱，谁先来选这个好位置。
0: 啊，对
1: 啊，
0: 先到先得嘛。
1: 对，
2: 先到先得，很公平啊，先到先得。
0: 对对对，按照顺序来。
2: 对，按照顺序来，就是挑一个没来，我们画个叉。消控。
0: 提示一下，您还来吗？不来的话就给下一位了。
2: 对，是的。
0: 啊。好，
1: 继续往下聊啊。就今年的中药文创还有康养周边特别受欢迎，然后大家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人说特别关心这个品质啊，就是咱们本次展会期间我们的展品
0: 的
1: 这个筛选还有品质把关以及合规的监管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可以简单来说一下。
2: 这个吧，我们一直都是从源头上就开始给他切入，我们严格把关的，把所有参展企业的资质啊、营业执照啊、产轨合规、产品合规的手续啊，包括他那个身份证啊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核验一遍的。包括你卖的什么东西，你做的什么药材，这个我们都要这个。我们重点，包括就是展会期间吧，我们还会安排我们的质检人员每天定点时间，还有不定时间都去检查这些药材。如果有假货的话，我们会直接把它给。
1: pass 掉，
2: 对，直接把它给带走
1: 了。那如果说就是比如说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咱们就不做药材的，比如说不太懂，或者说远道而来听有这个药博会来采购一些药品啊，对，有没有什么经验分享？我们去了之后就知道怎么买。
2: 像这种就是几个小建议吧，就是你像第一个，你就要选那种有正规资质的商家。这些他们有注册的这些东西一定要正规。还有不要轻易相信什么功效啊这些东西的，它大部分都有好多都是夸大的。对。然后第二个，你就要看药，买药材的时候就要看它的外观了。你像药材要看色泽气味，你不能选那种发霉的有异味的。如果有异味的话要赶紧说一下，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0: 对，
2: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分清用处了。像药食同源这种啊，就是日常调养的，它不能替代药品。它不像这种西药这种，它只是日常调养，
1: 就不能说它功效，只是说调养身体，
2: 它不能替代药品这一块的。
1: 那这类比如说康养食品，它有什么优势呢？在咱们展会上，
2: 康养食品就是方便，对，携带方便，包括一些，它这个传统的中药材我们知道，对吧？煎煮啊，包括这些东西时间很长，你像康养这些东西，它即时的，就小东西的即时清量的这种。对，他把那个传统的中医药配方啊现代化处理了，开出来即时了。
1: 对，
2: 对，降低了那种养生的门槛。
0: 比如说，你比如说可以直接吃生，不对，直接食用，或者说直接冲泡。
2: 像现在弄的有那种中药，现在有那种机器把它专门弄成那种中药颗粒。
1: 嗯，
0: 啊，有。
2: 以前的话，你还要煎，还要泡，这个颗粒就是打开过后直接冲。
0: 选嘛，那吃上，
2: 对，但它还是中药，还是苦。
0: 还是国的苦没生活都这么
1: 加点糖，
0: 就咱这已经习惯了啊。
1: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中医药展还是十分丰富的。
2: 对，
1: 那除了这个中医药展，我们刚刚也说您还负责这个设备展区，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设备展区。
2: 你像这次设备展区啊，基本上覆盖了中药材那个全链条的加工了。你从前期的清洗啊、分拣呀、包括切药、炮制，然后后面烘干，有的还需要再粉碎，
0: 这一套流程。
2: 对，然后后面就有包装、分装，这一套都有了。因为这次的设备展是从一开始，从头一直到尾，
1: 全链条
2: 是全部都已经给你都可以买到，就可以都可以成功。
0: 这个东西出现了，然后到我这儿来，
2: 对，
0: 再到您手里就是你想要的样子。
1: 对，整个过程
2: 设备展
1: 都可
2: 以。你要是在设备展弄一个中药材在那里，你就他就可以从头加工一直加工到最后。
1: 哎，那挺有意思的。
2: 对
1: 吧，
0: 看他们变身。
2: 对，
1: 那说今年就是比较科技化了，比较智能化了，咱们的设备是不是也是结合了一些科技的成分呢？
2: 对呀，现在你像减药的，包括减药的这些切药的，现在都是用 AI 控制了。今年 AI
1: 智能化了，
2: 比较智能。
1: 也就是说不需要人工，就是机器自己完成。
2: 对，它不需要人工了。因为你人工的

0: 亳州的一些本土的一些发展，可能大家只是在网上听一听，真的得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对，一定要现场看。
0: 今天只给大家总结一下，
2: 是的，
1: 挺震撼的。
2: 还能问一个问题吧？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现场啊，都是比如说一些大企业、小企业呀，那有没有适合我们，比如说小农户啊，或者说小门槛的一些，就是可以去参与的？
1: 有啊，你像展会上，我们现在不只有那种大型的成套的生产线，还有我们像今年有很多厂商啊，专门带来那种小型设备。门槛并没有那么高，就是适合合作社呀、家庭众筹户使用。
0: 哦，
1: 啊，对，
2: 价格也低，
1: 价格也低，它也不是很高。以前大户吧，他只能就是买那卖那种初级的原料，原材料嘛，卖价也有限。你像现在天成的那种小型的加工之后，它可以简单的做那些切片啊，包括那个烘干处理的，把那个初级的农产品加工成初级的加工品。这个东西你弄上去之后，它就可能会卖的又高一点。对，
0: 以前是
1: 出来工了呀，
0: 以前人叫价格打下来，咱这是价格
2: 打
0: 上去，打
2: 下去了，
0: 打上去，
2: 对，
0: 卖给别人。
1: 原材料这种东西，你如果有初加工的话，它就好卖一点点。
0: 这个就很好。
1: 小商户啊、小农户啊这一块的话，还是比较有利的。
0: 对这种，然后呢，普通农户的这种啊工作性质，然后发生一些转变啊，还是挺多的啊。今天呢，给大家来讲的是很多啊。邀请到王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展区不同的器械，
2: 对，
0: 或者是发展，乃至今天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明年吧，明年
2: 我们一定得去，
0: 一定得去，
1: 明年邀请你们去。
0: 对对，明年还有这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在亳州这块土地上。与中药材结缘的事情特别的多，每个来到亳州的外地朋友们不可能空手而归，
2: 是的，
0: 也不可能是让自己感觉心情很低落的离开。
2: 那我们来邀请王总最后说上几句这个收官的祝福。
0: 行，可以，没问题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在这里吧，就是感谢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客人们，就是还感谢那些参展商，包括我们布展人员的一些辛苦付出啊，还有感谢广大市民朋友的热情参与。祝愿啊，每各位客商都能收获满满，我们合作共赢。对，也祝愿广大市民身体健康，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期待明年的药博会，我们再相聚。
2: 好，掌声！谢谢王总，谢谢王总啊！
0: 还真好啊，真是！你看吧，王总做到这份上了，朋友们。
2: 期待明年药博会，我们再次相聚。
0: 听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外地朋友，一定要
2: 心动不如行动。
0: 对对对，
2: 明年我们俩绝对不错。
3: 北京时间13:00，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2: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今天人还挺多的。
0: 今天王总一走，那感觉我说话，
2: 感觉少了什么？
0: 哎，对对
2: 对，
0: 对
2: 吧？来看一下我们视频号，刚刚视频号有一些留言，我们俩又没看到啊。
0: 对对对对，然后呢，黑说又开启了一天互动的模式。
2: 是的，卓凡没来吗？上周五是他来的。
0: 上周五吗？
2: 不是吗？不就是上周五吗？我是我记忆出现错乱了？
0: 没有，我邀请的。药博会结束了吗？这个布展这一块差不多结束了，
2: 对，
0: 但是我们的药博会持续一个月啊。
2: 今年的药博会和以往还不太一样。
0: 对对对，
2: 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我们说了，就是活动有很多，这个活动呢，很多活动在不同的景区，还有我们的中药城都有分布。
0: 对，这7383这个朋友说是即便我不变符号看象限，这
2: 他怎么突然间来了一句，我冷不丁来一句。
0: 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小口号。然后呢，很久以前在节目当中说过
2: 哦，咱们节目中的口号。
0: 对，这是老同志。
2: 我看到了中非那一位
0: 啊，老听众，那是不是？
2: 说今天弄点药膳，
0: 管化祖闷鸭、曹操鱼头，
2: 药膳鸡、
0: 药膳鸡、药膳鱼啊、药膳鸭，这真的这都是肉啊。
2: 现在说那个药膳椒麻鸡，
0: 麻椒鸡
2: 啊，麻椒鸡。
0: 哎呦，真是。比较多，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2: 对，所以我们节目下半段呢，我们的这个聊天话题呢，就是我们网友眼中的亳州药博
0: 会。对，
2: 就来说一下大家印象中是什么样的。
0: 药膳不适合喝酒吃，
2: 也适合。
0: 咋不适合呢？
2: 咱药都直接泡酒了。
0: 是这样的，同志，你可能对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药膳普遍存在于状态下呢是比较清口的。
2: 是，而且它的那个入药的量很少，
0: 对，没有说是猛，
2: 嗯，
0: 没有说那个就是重油重辣那种，
2: 对，
0: 重油重辣它就

0: 不健康了。
1: 对，那个药也药效也没了。谁把那个，比如说，把一锅药熬成那个毛血旺的那种做法？
0: 还真有，你别说。
1: 哎，那样说明我就爱吃了，你知道吗？就以后吃里面的金针菇变成了人参在里面嚼。
0: 你说这事我牙老疼。这两天确实是啊，有点上火啊。
1: 嗯，那来点药膳吧。
0: 来点药膳。
1: 对。
0: 喝点丝瓜汤。今天我才知道啊，就好多朋友说，那你们亳州那个药膳，你们会不会做丝瓜汤啊？我说丝瓜汤。
1: 嗯，为什么会问那个？
0: 因为广东的朋友。
1: 哦，他们的养生喝这个。
0: 丝瓜汤败火。
1: 哦。
0: 对吧？你怎么说话火气那么大？
1: 你都是喝那个朱雀。
0: 嗯，我都喝朱雀汤。
1: 嗯。
0: 朱雀汤的话，今天早上也刚喝。
1: 哎，你这样说，其实朱雀汤也是药膳。你比如说，你冲完鸡蛋之后，在里面撒点胡椒，胡椒不也是药吗？
0: 这个辉映天下说，我印象中药博会9月9上午在火车站广场演唱会，
1: 那是多少年前了？
0: 齁早了，那是。那是谁？我记得谁来的？
1: 嗯，
0: 腾格尔。蓝蓝的天空，
1: 我都没有这个印象，我记忆还在那个韩红老师那个。
0: 你知道为什么你没这急？
1: 戴着墨镜那个，
0: 我也没这急。是上次我刷这个，咱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1: 哦，对对对，回忆药博会的那种往年药博会集锦是吧？
0: 嗯。
1: 说吃药膳上哪个馆子？就我们经常拍的啊，比如说亳州宾馆里面。
0: 咱这不能提。
1: 也能提。
0: 随便去。
1: 也能提，对对对。
0: 亳州好多馆子都有。
1: 我提了，我是不是可以拿钱了？
0: 啊，可以。
1: 打钱，打钱，打钱。
0: 嗯，给亳州宾馆打个电话。
1: 古井打钱，对不对？
0: 也行，也有药膳啊。
1: 其他就不说了啊。说慧眼天下，说你还小。慧眼天下年龄多大呀？我看一下，100岁了。
0: 得有30吧。
1: 个人简介里没百岁老人了。
0: 哦，那一看就得对半。那是吧？
1: 对。来，我们这个看我们话题，我们网友的评论啊，就是网友眼中的亳州药博会是什么样的？
0: 他说每年药博会都是亳州大日子嘛，
1: 嗯，
0: 就是你只要到展区就能闻到药香，
1: 那的确，
0: 这个，氛围感就非常的好。
1: 嗯，其实不是药博会的时候，就比如说平时我们来同学来朋友的时候，你只要把他领到我们的中药城，
0: 嗯，
1: 他们进去之后我都会说哇好好闻，这就是中药的味道嘛，就是什么中药呀，
0: 嗯，
1: 就是很多中药混在一起嘛，
0: 那个味道，
1: 就是，对，然后很多人都很爱闻那个味道，
0: 不错，
1: 嗯。
0: 这个说我37，你30，
1: 37看过那个腾格尔那一次的药博会？
0: 不是，你见过慈禧吗？37，90后，我们这，
1: 嗯，
0: 你这个啊，这37年龄差不多的，就稍比我们稍长几岁。
1: 其实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魏晨，
0: 魏晨也来过
1: 啊，
0: 我印象最深的是谁？是王力宏。
1: 啊，王力宏也有印象，
0: 嗯，
1: 有印象，有印象。
0: 我以前在那个亳州学院上学嘛，
1: 啊，
0: 然后呢，我们每次开学之后要准备药博会，没上两天学又得放假。
1: 哦，这样的。
0: 然后呢，就8月15又放假，
1: 嗯，
0: 然后8月15放完假，11又放假。
1: 你整个月可以不用去了，我觉得一来一回。
0: 他就一直在放假，你真是什么
1: 啊？挺好的，你沉浸在药博月中。
0: 对，好开心的，这是啊。
1: 第二网友说，品类真的很全啊。不光有传统药材，还有花茶、香囊、中药手串，老百姓逛着就能买到这个养生好物。
0: 买这个中药手串的时候啊，你一定要问老板，你这个串能不能洗澡的时候戴？
1: 嗯，一般的情况下，你所有的串都不能洗澡的时候戴，你除了玉石能戴。
0: 对，我有一个朋友，
1: 嗯，
0: 这个朋友呢，带着自己的手表去洗澡，
1: 嗯，
0: 然后呢？
1: 手表。
0: 你知道
1: 他自己让圆主壁画了一下，
0: 有点太弱智了，
1: 这么自信。嗯，
0: 他那个手表特别有意思。
1: 嗯，
0: 他的手表是防水手表，游泳的时候戴，
1: 嗯，
0: 一毛钱的毛病都没有。
1: 嗯，
0: 就是不能洗澡。
1: 哎，为啥？是哦，洗澡水会热一些。
0: 哦，是这样吗？
1: 你看，对吧？它游泳馆里面的水，它再高了也就20多度，最高的时候冬天的时候。
0: 对对对，20多度，因为不能太暖，太暖我就是澡堂了，
1: 快错回了。
0: 对，特别有意思，它的这个手表特别有意思，就是洗澡的时候不能戴，就是那个淋浴冲都不行。
1: 嗯。
0: 但是呢，你看，你到那个游泳馆去。他也带着在淋浴下面冲，
1: 而且在里面浸泡着，
0: 对，还得消毒，还洗，回来一点事儿没有，
1: 这有可能是温度。
0: 他试过两次，
1: 嗯，
0: 这两次他手表都进水，都毁，他坏了，坏了之后就发回厂里去修，
1: 嗯，
0: 别人说我就给修，修完后来好了，他说你再怎么办都没事，就特别神奇，
1: 哎，好神奇啊！我都好奇了，就是我为什么啊？等一下，为什么这个防水的手表在淋浴底下会进水，但在游泳池里面不进水呢？
0: 嗯。
1: 哎，比如说手机，比如说很多人的手机都是防水的，但其实没有人敢把它进到水里面去，谁敢啊？哦，我说对了，
0: 嗯，
1: 就是淋浴有两个致命问题，首先就是热水，
0: 哦，
1: 嗯，还有水蒸气，就是洗澡的热水会产生大量的水蒸气，然后水蒸气的分子很小，可以通过手表密封圈的这个缝隙给钻进去。就是哪怕这个手表的防水等级很高，蒸汽也会钻进这个表壳的内部，然后凝结成水珠，就进雾了，给眼镜片呀。
0: 所以，
1: 嗯，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淋浴的话，它是从高空下来之后，这个高压会冲击，就是花洒出来的水是高速高压水流，会把水压强行的挤进这个密封圈里面的这个缝隙里面。
0: 解谜了。
1: 嗯，
0: 我的朋友
1: 对吧？他去的游泳池一定是室内的，比如说他去海里面就不一定了，你海里面浪大直接啪冲击过来，
0: 有盐肥
1: 是吧？对对对，还有腐蚀性，
0: 对对对，就不行。这个8142说最烦出去在外阴阳家乡了别人啊，那是生咱的地方亳州的土地呀，
1: 的确啊，那谁说也不能说。
0: 好多这个，因为这样我们介绍要接触外地的朋友的几率要比，嗯，其他的朋友要高一点，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说有一些这个亳州的负面的一些这个新闻啊，影响啊。其实这个时候你一定不要闪躲，你一闪躲，侧方面你就承认，
1: 你就正刚。
0: 对，你就直接回答，对，有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努力的改善。这种情况一定要坦白了说，你不要躲，
1: 而且一定要说，就不能以偏概全。
0: 对，你不能糊了，你不能把那这面全给铺上了。
1: 对，
0: 我有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就说，他说你们亳州有这块那块那块不行，这块不行的。我说咱举例来说，你就比如说哪块不行，你就会找到相等于这一块差不多的这个问题给他去呈现在面前。你就是，但凡这个人要说到这个不好，他肯定是对亳州有所了解，
1: 嗯嗯嗯，
0: 是吧？他不了解，他连他坏他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就是个最好的宣传口。
1: 而且有的时候你不止，你比如说拿一个明星来举例啊，
0: 嗯，
1: 比如他有黑粉，
0: 嗯，
1: 你
0: 也是粉，
1: 对于城市来说也是，好吧，嗯，好吧，也是粉，
0: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
1: 就但对于城市来说，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评论啊，就有人就戴着那种有色眼镜去针对于这个问题，给它放大化，无限的放大化，给它延伸。
0: 这个有色眼镜产生啊，我上次听一个理论特别好玩。
1: 嗯，
0: 有色眼镜产生，基本上的原则是在于这个人，
1: 嗯，
0: 就像在人前装人。
1: 我们这是装叉吗？
0: 啊，对，人前
1: 你说这么文雅干嘛？
0: 人前装人嘛，就是。你说什么问题我给你倒着来，
1: 嗯，
0: 就说明就显得咱啊比你技高一筹。
1: 对，
0: 你就怕哪种嘛，他无知还装那种，都把这个问题都已经说坏了。你比如说我最明显的就是，
1: 嗯，
0: 你们亳州的涡阳县什么哪县，涡阳县涡阳县，
1: 对
0: 啊，
1: 怎么是亳州亳州啊，亳州的涡阳县，
0: 亳州的涡阳县，然后呢你们的交城区什么区，
1: 对对对，
0: 桥城区，地名都读不对，然后呢就可以跟你聊大聊特聊这种中医药，
1: 嗯，
0: 什么华佗呀，什么曹操啊，他跟你说的很多。然后呢你说曹操的小名叫什么，曹操小名叫曹操，那叫什么名字，你看曹操字阿瞒，他那么根本就不知道。然后呢跟你聊很多。
1: 那此时此刻就应该看一下那个我们曹操的实景剧，他就知道了。
0: 对对对对，你就去看一看你就知道
1: 了。啊，在里面一直在呼喊。
0: 他改变不了的。改变不了，你就让它存在。
1: 对，
0: 你就让它存在，因为每个人的他固执的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去，强硬的让另一个人去改变，你只有改变你自己，才会影响到其他人。
1: 嗯，
0: 他看到你怎么做，才能知道，他强忍他强嘛，真的是。
1: 而且有的时候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
0: 对，
1: 对吧？
0: 最好的演出就是抱有遗憾，
1: 嗯，
0: 因为没有遗憾，你就不会期待下一次，
1: 对，你就没有进步空间了。
0: 对
1: 来继续看啊，
0: 嗯，
1: 说第一次来要博会，大开眼界啊！全国各地的道地药材都能在家门口看到，
0: 牛厉害啊！
1: 比如说有外地游客去逛展啊，看到那个贵州的高山药材，还有云南的特色草木，就不用跑外地，在亳州就能一次性全见到。对，刚刚他也说了，就是不仅是药企，比如说还特色的，比如贵州那边会带着他们的药材，现场展会里面，然后摆满了那个他们那边的特色药材，还有云南那些草木啊，让我们长见识。而且他们就是带有民族特色的。
0: 大自然这个鬼斧神工，你就不得不佩服。
1: 对，而且我每一次就是逛了他们的展会，我心情都特别好，因为他们的情绪状态啊，就无论此刻他们有没有生意，他们的情绪状态一直很在线，而且让你觉得你和他说话，他特别热情。
0: 有好事儿，
1: 有那种民族风味在，他们还会在现场啊载歌载舞，对吧？那个就不像你去逛展会了，像你直接我在云南了。马上开始泼水了
0: 啊！这说去外地说普通话，说买洗衣粉买一包，然后呢就说撇的炸年货别说话。
1: 哎，我看就是说，
0: 这我有点没。
1: 今天广电有演唱会吗？对，今晚晚上是 Beyond 的一个演唱会，
0: 纪念 Beyond 演唱会。
1: 对
0: ，Beyond 不来哈。
1: 嗯，你好严谨哦，大家都知道呢。
0: 然后你要今天晚上来得提前购票
1: 哦，现在还来得及吗？
0: 不知道、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吧，我们看一下这个演唱会。
0: 我美丽哈，你来的话你能见到我，因为我马上要下去工作
1: 哦。19:30就是7:30的时候会
0: 开始
1: 准时开场，
0: 嗯，
1: 然后在我们广电中心的1号演播厅。
0: 嗯
1: 嗯，所以要提前30分钟就是到检票处进场
0: 检票。
1: 嗯，致敬 Beyond 回响金曲演唱会，
0: 恭听我，我眼里看似有飘过。
1: 我刚想，应该放一首吧，一看这个时间也来不及。
0: 嗯，有年报你的名可以免费吗？
1: 但说真的，可以打个折，这还可以的。
0: 打折是行，
1: 嗯、
0: 但现在临时打折，票卖上，不是我咱不给你打。你要不是这样，你要是有我微信的话，你要想来，你给我发信息，
1: 赶紧给他私发个信息。
0: 你先发个信息，然后确定来不来几个人，然后我后来我问一下，
1: 嗯 嗯，
0: 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看有没有余票，
1: 看有没有票了啊？
0: 因为 Beyond 的演唱会每次我们基本上都爆满嘛。
1: 就以前的时候，我记得我每一次还拍个短视频，
0: 嗯，
1: 就是再推一下流，现在都压根就没拍过了。
0: 嗯，如何加您微信
1: 啊？
0: 王美丽，你没我微信吗？你闹什么、啊、咱认识那么多年、啊、你没有微信。
1: 我让他是国泰民安啊，在抖音里面跟你说句话，然后你们俩关注一下他，把他的微信这个号发给你，然后你们加一下。
0: 我还
1: 赶紧了，这已经6:30了，还有一个小时开唱了。
0: 这有点让我关注你了啊。
1: 嗯，我们俩去看然后直播。
0: 对，
1: 哎，有道理啊，我们俩在那儿直播。嗯，挺好的挺好的。
0: 微信号发给你啊，加啊。如果说你真来的话，
1: 云私发了啊，
0: 云私发了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你看说办就办，
1: 你也蹭上了，
0: 对，真是，咱这个说办就办的工资能翻咱俩一半吗？
1: 对，每一次都给他拉人过去，
0: 嗯，哦，很遗憾没有柯柯的微信，我们是邻居
1: 啊啊，我们是邻居吗？哪个地方的邻居？哪个地方？
0: 他的房产比较多。
1: 哪个地方？是我在那个上海的那个，还是北京的那个四合院呀？
0: 哎，老北京，您是不是？您说怎么着？
1: 对，
0: 真是出门
1: 是在东方明珠底下的，还是说在天安门附近那一个？
0: 晚S的那个，安徽亳州的那个啊！我真是报永杰名收双份，给我免票。
1: 打个小折是可以的，
0: 真双份，你还得把我还得付着，受不了受不了，真是啊！
1: 把你带着一起看吗？
0: 哎，不用，我是工作人员。
1: 你看过了啊？
0: 工作人员，我随时进，这是。
1: 对，那继续看我们话题啊，说今年科技感很强 ，AI 这个诊仪特别火，排队体验的人也特别多，然后中医药也越来越新潮了啊，比如说像体育馆展区那边 AI 舌诊机器人。就排起了长队，那市民呢？哎，你想象一下， 大家排着长队在伸舌头让机器来看一下。这个画面是以前万万不能想到的一个画面。
0: 是哈，因为这个科技改变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你没有了解到的新鲜知识。
1: 嗯，
0: 学习啊。
1: 这谁呀？
0: 永杰如何加微信？
1: 哎，张永杰刚给你发了那个抖音的私信。
0: 对，你既然没有微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直知道王美丽她的名字，然后她的这个名号也没改，我一直以为我们有私人微信。你有没有在我们群里？你要没在群里的，
1: 我们俩是邻居，我怎么不知道？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0: 那只是见着你远远的，远远的望了一眼。
1: 那也该记录。
0: 下面找个漏蹭。
1: 对。还说今年的有网友说就是很适合囤货哈，展会尾声性价比也很高，不少市民呢专门赶过来买这个养生的茶饮还有滋补干货。
0: 嗯，
1: 哎，可以，现在囤了8月15走亲访友，多么好的一个时机。
0: 对，送给点外地的朋友。
1: 嗯，还可以寄过去啊。
0: 对，你要送播种嘞，什么说我给你拿了什么鲜薄荷。你我的是这边的一堆吗？我这两边有两吨子呢。
1: 太形象了。
0: 哎，
1: 真的具象化了，真的会这样。
0: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1: 嗯，
0: 买什么一门，那他亲戚在一门，
1: 嗯，
0: 然后他买那个台杆，
1: 嗯，
0: 买了好多台杆给送过去，谁知道他有个产地的呢？那我给你买贡菜，
1: 嗯，
0: 哎，贡菜，
1: 他不知道台杆和贡菜是一个。
0: 然后贡菜说什么贡菜？我看一看，他把台杆拿出来的时候，贡菜拿出来的时候，笑了笑，笑了笑之后，然后直接就把那个门一拉开，
1: 嗯，满山的贡菜，
0: 这亮的都是的，这亮的全是的，说真是。他说这个我们亮的全都有，你说你这事儿。
1: 而且我发现，就比如说你去外地啊，你在火锅店里面点这个贡菜，价格很高，
0: 齁贵
1: 啊。我当时觉得，哎，我们家不是还有一大袋那个就没吃呢，就这样想。还有干贡菜也下火锅里面也很好吃。
0: 安徽的这个有些贡菜，
1: 嗯，
0: 发到四川，四川总部发给现在在亳州做这个
1: 火锅店的。
0: 对，我上次都见过，老板有一个老板就和我这么讲。他做烤肉的，
1: 嗯，
0: 他说我们这个是吃饭时候认识的，
1: 啊，
0: 他说我有好多东西特别神奇，就是从你们这个本地发出去，
1: 然后就发过来了，
0: 不是给我们发过来，价格翻了两三番，你说我卖给你，这也不太不行，我们还有规定，还不能从，
1: 就是自己来弄菜，
0: 对，不能弄，因为他要确保饮食安全问题，
1: 对，只能从总部发过来，
0: 嗯
1: 嗯，佛你来啊。喊你了，
0: 因为你的抖音头像得帅气。抖音头像不是本人。
1: 嗯，说这个用户说，小时候这个戳这个马蜂窝都能卖钱，童年记忆不能忘。马蜂窝它有它中药名叫什么名字？
0: 它瘦，那时候瘦。
1: 马蜂窝有这个中药的学名吗？
0: 我不记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可以。还有那个蝉蜕，
1: 嗯，
0: 不是蝉蜕，就是
1: 脚钩、嗯。
0: 还有那个蛇皮。
1: 哦。马蜂窝它的药点正式药名叫蜂房。
0: 哦，你看一看蒋先生嘛，蜂房。蒋先生厉害，蒋先生大才。
1: 蒋先生，您家不会做这个蜂房的吧？
0: 船长比大拇哥，船长我得加班了。
1: 他这个哦，有时间点啊，比如说秋冬采收，然后先蒸一下，把里面的死蜂，什么都清理干净了，然后再晒干，剪成块儿来入药。不能直接拿野外的那个马蜂窝来用。
0: 那什么？
1: 嗯，
0: 就还它有一定的标准是吧？
1: 啊，要把里面东西清理掉，然后再晒干，再剪成块儿。
0: 哦，
1: 嗯，就是有小毒，不能自己随便乱吃。
0: 8142，你这个生活经历有点太生活经历了。
1: 卖冰棒，
0: 你
1: 别走，有马蜂窝。
0: 我小时候啊，
1: 你也是那个。
0: 我印象当中，
1: 我的那个
0: 推着那个板车，
1: 嗯，
0: 一个还不是老爷爷老奶奶，
1: 嗯，
0: 我们可以用啤酒瓶换江米棍儿，
1: 哦，
0: 啤酒瓶换江米棍儿，啊，小时候记忆特别深刻，而且每次他从我们家路过的时候，他都会敲那个东西，
1: 嗯嗯，
0: 我就会能听见，听见之后就出去，出去之后他有的时候敲的东西他还不固定， 他又说几个他巧个酒瓶
1: 就随机
0: 命巧个撸啊，
1: 那找啥巧啥，
0: 最后边要寒，
1: 嗯，
0: 老婆也累了都不寒了，
1: 嗯，
0: 然后他特别神奇的一点是哪呢，这家里的路他本身就不好走，
1: 嗯，是的，
0: 他还能做到坐在把上往前蹬，
1: 这个平衡力啊，
0: 哦，相当哇塞，这是哈。嗯，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了很多药博会，
1: 对，到点了啊。
0: 对，但是呢，没说过瘾也没办法了，只能相约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了，
1: 嗯，
0: 好吧。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拜拜，我是永杰，我们
1: 下周
0: 一
1: 再见啊。
0: 好，拜拜。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好的，时间来到14点整，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同来关注到本时段的资讯内容，我是永杰。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到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消息，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了《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和《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具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国办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了32.64，连续10年向上攀升。国家文物局消息，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省内消息。省财政厅消息，近年来我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0: 教育投入的重点。今年，省财政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完善教育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统筹资金超5亿元，支持实施教师培训培养计划，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建强培优教师队伍，筑牢教育高质量发展保障。据合肥海关消息，今年前8个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5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5%，其中出口5952.8亿元，增长40.5%，进口2593.6亿元，增长25.4%。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安徽省教育厅组织开展了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推选活动，经各地各校推荐、省级遴选、公示等等程序，确定刘章龙等10名教师为2026年全省教书育人楷模。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长三角地区史上最长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近日出台。本次假期运输期限自9月23号开始到10月8号止，为期16天。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是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当天有望发送440万人次，或创下中秋国庆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所有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再会。
1: 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四渡赤水出奇兵，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2: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吴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会议放光辉，鸟领袖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雄狮刀霸告大捷，工农踊跃当红军，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

0: 告别。
1: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急切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0: 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续情长。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亲人何时返故乡？
1: 乌云遮天难持久，红日永远放光芒。革命一定要胜利，敌人终将被埋葬。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从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日记乡，年份原乡，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一位群众咨询了关于这个职工的 PTCT 的这个拍片子的报销问题哈。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哈，恶性肿瘤患者每年使用一次应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装置 PET 或者是 PET CT 的检查患者自费20%之后，若有恶性肿瘤慢性病，按照门诊慢特病报销；若没有的话，按照大额普通门诊报销。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3: 啊，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滨江朝明那个小区，现在已经延期了好多天了。
3: 啊，您那个小区是在桥城区、高新区还是三线呀？
4: 就是在高新区。
3: 高新区这边。
4: 啊。
3: 那有没有跟这个开发商那边问一问，他们那边的话是到哪一步了？您了解吗？
4: 我现在找给开发商了，开发商一直在推，然后还找那个住房发展中心的王磊了，他们一直帮忙推过，推了几个月了。
3: 哦，您那他我知道，那住房发展中心有名跟您讲，那现在是进展到哪一步了？具不具备交房的条件了？目前还有哪些工程没有完成？
4: 我们是一个外行人，我们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没完成。但是他现在已经延期九个半月了。
3: 哦，那有没有就是每一次催的时候有没有讲一个大概的时间？
4: 他讲了呀，我们是走今年过年的时候1月份开始去找的，然后到住房发展中心，他讲的是1月份交房，1月份交不了就是2月份，2月份再去找的，他又催的2月中旬。去找他，他又推到2月下旬，就这样一直推，推了几个月了。
3: 行，这个情况的话，确实主管部门就是市住房发展中心这个项目的话，是这样，它分为好几块。

0: 就两块吧，第一块就是您其实特别想了解的哈，就是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交房。那住房发展中心目前对于保交楼这一块的话，他们也有成立的这个专班，就是跟开发企业然后进行对接，包括有住建局等部门吧，好几个部门的人在一起，就这个没有交房的小区，尤其是延期交房很久的，出现资金链比较断裂的这样的小区，他们也是成立的有专组。像您这个情况呢，我们要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来问一问目前项目进展情况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个大概的预期交房的时间？
1: 他之前说是八月份就推到9月份，反正你给他打电话，他就现在也一直就在推。
0: 他应该这其实怎么讲呢？他不是他就是这个交房的时间的话，一方面他们要去跟督促开发企业，就是按照目就是比如说工程建设的进度，就是有哪些没有完成呢，然后督促他们进行完成。但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的话，可能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承诺的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一直没有兑现。但是最起码比如说咱跟他进行沟通的时候，或者是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是去跟开发企业去了解这个情况，也督促他们呢，也工作也是在进行，但是有点缓慢，是吧？那我们栏目组再帮您转办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比如说现在到哪一步了，有哪些没有完成的，行不行？
1: 行，你这个是在线的吗？
0: 这个不是在线的，这个是要下线之后帮您转办的。转办之后的话，由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跟您联系，讲一下目前他们的项目进展情况。
1: 不是他们联系我，我几乎我都不相信他们的人了。我们都找了几乎每个月要去3次5次的住房发展中心的人，包括住建局、信访局的人，这几个部门的人都是认识我们的小区的人。
0: 那这个首先来讲的话，可能在就。这个还是怎么讲呢？还是需要这个主管部门，然后呢，跟开发企业进行这个沟通一下，看看到底进展哪一步，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更快的去交房，这是需要他们去做的。那就比如说，可能他在跟你说的时候，比如说时间推了2月、3月，然后8月、9月，但是工程的进展具体到哪一项了，可能他没有详细的介绍清楚。如果咱们能够问清楚他们，然后了解到这个交房具备哪些条件，目前还剩哪些，然后大概剩的这些什么时候能够完工，咱们心里面就有这个底了，对不对？
1: 对，我们现在就不久就是想要个具体的时间。假如吧，你9月份交不了，你10月份你能不能交，对吧？10月份你如果交不了，你给我一个具体的时间。你假如，11月份交不了，你12月份，你直接给我做个具体时间，你不能这样一次两次的忽悠我，连续忽悠了十几次，你对吧？我现在他这样老是忽悠我，都不相信政府了，政府部门你也帮忙忽悠吗？你假如你这个月完不能，你就不要说这个月能，交房，你就直接说，再过几个月，对不对？你跟我们老百姓讲明白了，本来我们对工程也不懂。
0: 好，行，关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我们也一并帮您转述一下。另外来跟您讲一下，就是开发企业他延期交房的话，他是对你们要就是有一定的补偿的。这个补偿的话呢，一方面是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是可以帮您向开发企业去沟通一下，就比如说帮您协调一下，但是呢主要的这个还是在你们和这个住房发展和那个开发商这一块。如果说就比如说你们，因为你们有很多户嘛，如果说就是你们肯定可以商量着有就是找一些业主代表，然后通过住房发展中心来和开发商去沟通这个延期交房。您说已经9个月了是吧？有可能就时间更长。那么延期交房这个资金的补偿的话，可以由住房发展中心您找到他们的话，他们可以帮忙去协商一下。但如果说协商金额和你们就是和开发企业协商不好，这个的话你们可以共同的去通过这个法律的途径依法维权。 它有两方面的补助，一方面就是它不叫补助，就应该是叫补赔偿。
1: 对的。
0: 对，一方面的话就是延期交房，还有一方面是延期办理不动产权证。这个的话需要专业的律师帮助你们去进行维权，那就看你们业主自己协商吧，看到底是哪啊？就因为这是后面看你们维权的一个这个意向了。啊，就简单先跟你讲一下，现在主要的还是问这个什么时候交房的这个情况，好吧？
1: 对对，
0: 嗯，
1: 哎，对的，那我这个能不能，我们找几个代表，你们、
0: 啊、
1: 比如吧，你们给我，
0: 这个律师的话，这个律，您是说的后面的这个，我就比如说那个违约金，违约金这一块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你们就是可以找业主，然后来找律师，专业的律师。我们如果说需要栏目组帮您转办的话，我们也可以咨询一下司法局那边，看有没有这些律师可以帮助您先解答一些问题啊、好吧？
1: 那是这样吧，你们能不能？找个记者采访一样的，采访
0: 采访的话是
1: 给他曝光一样的。你
0: 这个
1: 曝光这，
0: 您现在打电话的话，大家都能听到。打电话的话，我们的节目也是通过药都时空的视频号进行直播的。现在就是大家都能看到，网友们都能看到。这个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进行转办，好不好？
1: 行，你们是在哪个直播？抖音还是药都时空？
0: 药都时空的视频号在直播着呢。
1: 药都时空上
0: 微信公众号。
1: 哦，行，好的。
0: 好嘞，好，再见啊。
1: 嗯，好的。
0: 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
2: 啊，没事没事。
0: 嗯，您说。
2: 我那个，你那个能查到我九号我七号。
0: 嗯。
2: 我七号反映的问题吗？
0: 现在是查不到，我们可以下线的时候帮您查到。您是具体要是现在这个问题没解决，还是让我们帮您催促一下？
2: 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就是解决的不公平。
0: 您可以来说一下。
2: 现在村镇对我们两家的矛盾一直在踢皮球。那天我反映呢，就是说我家老人交的那个有那个收的修路的费用嘛。另外三家一家400块，我家老人交了1200。
0: 对。
2: 当时对面就是对方，我们两家有矛盾纠纷的这一家哈，闹着不让给我们修，然后就没修了。那一天我跟你们打过电话以后，九号就我们村书记趁着我们不在家。晚上6点左右工人进了厂，然后那我婆婆门口的路修了一整夜。修的不公平，上一次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没修好。
0: 修了是质量不好还是不公平是什么意思呢？
2: 不公平，人家门口的从墙根到马路那边到路那边就是刚好有4米3的。有3米3的。我们家只要求了就3米。然后呢人家门口贴的有1米多的，才算路面，有80多公分的，也有60多公分的。我们家门口就从墙根给我们打了2.5米。其实我老公大哥跟我们村书记打电话，让他到现场去看一下，当时他也在我们村里面，跟一个人在聊天，好像是，当时我们在嘛，我老公大哥也没录他的音，我就听我老公大哥发火说了，说我们村书记讲，让他到现场去看一下，他讲我又不是你家喂的狗，早上的时候我跟我们村书记打电话也是为了这个路的事情，我们村书记就说你想修就修，你不想修就不修，是不是？他讲的就这样。你跟我说的就跟我说这样话，我说我从头到尾我又没说要这个要修路，我只是他把那个路给断掉了，我要求他们家维修，我要求叫你们修路，那是谁要求的？你找谁去，对不对？你现在修路了，你要修一个公平。那为什么第一次这个矛盾因为这个原因没修成，那第二次你为什么要采纳对方你不到现场去，你作为一个书记你过来监工，你为什么不到现场去让对方的儿子在那里他自己定位？再说了，我婆婆门口马路过路那边也不是他家的地方，他有什么权利在那里 给我定位置，是不是？23年、
0: 哦、您家里面的人当时没在家是吧？
2: 对，23年他已经挑过一次路了，把那路挖断，摔伤我婆婆，是我们村书记替他垫的药费。
0: 嗯，
2: 去年把我婆婆打成轻伤二级，刚开始我们是不谅解的，他们都出来劝，后来派出所还把我婆婆，就是10月30号那天把我婆婆给扣押到派出所，这跟逼着我们签谅解书有什么区别嘞？是不是？后来没办法，可怜我婆，我们把谅解书签了，也有协议，也达成协议了。我的老院子厨房后面80公分属于我家的地方，对方撕毁协议，一直从25年呢。
0: 好，这样，这位女士，我大概了解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了。其实你们邻里之间的纠纷可能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嗯，那这样，您再次帮向栏目组反映的话，我们再次帮您转办可以吗？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那边，就是说这个修路的宽度的问题，行不行？
2: 对，
0: 啊、
2: 宽路的问题，8月16号刚修的，第一次是8月16号、
0: 嗯，
2: 我们门口不是没修成吗？
0: 嗯。
2: 8月16号那边先修的，16号才修的，现在已经都断裂过了。
0: 嗯，
2: 这是不是在应付？
0: 好，关于这个修路之后的这个质量问题，我们也一并帮您反映，您看行吗？
2: 可以，我要求我的路跟别人的，人家门口有4米3的，有3米3的。
0: 好，
2: 至少
0: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那
2: 个
0: 道路的话，是修建的时候是你们每家每户都收了钱了是吧？
2: 对。
0: 哦，也就是说是属于一事一议，应该是一事一议项目的，然后就是政府出资一部分，然后您每家每户出资一部分。那这样它的这个建设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如说这个宽度啊、可能会有一相应的标准，咱们看一看到底这个是怎么规定的，然后这个宽度大概是多少啊、有没有一个准确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文件上面说啊、一事一议项目修建的道路的话，比如说巷道的话，大概是最低要多宽。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如果说不达标的话，那看怎么办，好不好？
2: 它是这样的，路面是2.5米，别人门口从墙到路边有1米多的，有80多公分的，有60多公分的，我家门口从墙根全部给我算上的，就修了2.5米，所以说我们比别人家门口窄了1米多，有窄了80的，就是这个原因。
0: 好，那行，我们
2: 最爽的对方这一家的树本身就是个障碍物，我们也没提出让他伐掉，我只没要求他那个树到他树根，然后我婆婆门口该修多宽就修多宽，对不对？
0: 嗯，好，行。
2: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我们6月20号之前对了给我们村书记递了一份书面文件，要求对方的树林出示他的确签证，到现在我们要了无数次，就是不给我们回执。
0: 好，那您这方面的这个没有回执的这个诉求问题，我们来一并帮您进行反映，好不好？
2: 行，要求这个路跟我人，如果修不成的话，就得给我一个书面的材料，给我说清楚这个路为什么修成这个样子。
0: 好的，那我们帮您转办。好嘞，好，再见啊。
2: 麻烦你了啊。
0: 哎，好嘞。我们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3: 哎，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想问一下，我家父在这个以前都是个那，他是一个智力，就是他以前我办低保的时候，去年我得脑梗偏瘫了，办了一个那东西。我家父现在他的干法，在以前的时候他是个精神病，精神病呢，但是他这个以前我和这个。上牛地人民医院的检查的，给他开的那个手续啥的，那检查材料拿过来了之后，你那很早了，赶紧把那个电脑和咱大队的人呢，把这个材料给不晓得，就是可能弄烦了，怎么拉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一些年呢，都是我们这回来我办的一个家父办的一个是智力残疾。都是这回呢，他人家去年的2005年的这个9月30号，还有这个病犯了，我搁在那个恒昌医院，又是给他治疗的，治疗之后呢，都是12月31号出院，我这个病历啥子带不来，他这我问问这等于传病一块去，
0: 病一起。哦，您是说
3: 我大队的？我大队的早晨来弄那样子，来都是光来是家里问一下子， 豆腐，
0: 您是申请慢性病是吧？精神疾病的慢性病是吗？
3: 不，他精神病已经这个
0: 办好了，
3: 办好精神病办。他以前这个智力这一方面的有受，他是在精神方面的这些。
0: 他是一起的。
3: 对，
0: 他是一起的，他是一样的，精神疾病的话是一样的。您说的意思就是智力方面的话和精神方面是不是分开的，是这个意思吗？
3: 对，他管病快去，他这年龄我的给个有给经济方面药费补助。
0: 精神类别的残疾人的药费补助的话有是有的，您现在智力方面的话是领取着吗？他不就是精神类别的吗？他应该是一个类型。那您这样，还有就是您说的那个医院是三级以上，二级还是三级以上？是二级还是三级？
3: 因为咱亳州不是个工厂医院吗？
0: 那他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
3: 那这个我都不清楚，应该是公立的吧。
0: 我跟你说，然后像精神疾病，它的这个办理慢性病呢，它有一定的要求。你的这个材料的话，要是公立医院并且达到级别的才是可以的作为材料的。
3: 咱亳州恒昌医院它不是公立的吗？
0: 你几级？你了不了解？
3: 这个我不了解这。
0: 我们可以帮您向残联那边来转办一下，看一看。就是我感觉你这应该是属于一种类型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办理的话是公立医院应该有一定的级别，比如说二级或三级以上的公立医院。然后呢，像一般情况下病例的话是三年，住院的话一般情况是三年以内的都是可以的。
3: 三年没有，
0: 对，三年以内的，三年以内的就是可以的。
3: 我以前那是办的早，那时候以前没有电脑了，我上上牛地地底人民医院那个。
0: 那个是哪一年的？
3: 那年都是
0: 一几年的？那是已经办理过了吧？
3: 但是我给你们那个材料寄给大队了。
0: 我知道，那没关系。那你就是现在那个不是已经办理下来了吗？
3: 因为那以前嘞，
0: 对，
3: 以前那都找不着了，地大队了，那个迷烟那找不着了。
0: 您现在您家属他有没有残疾人证？
3: 残疾人证有。
0: 有是吧？
3: 嗯。
0: 那精神类别的，应该是精神类别的吧？他有这个，您是享受低保着的吗？
3: 是的，是的。
0: 那他应该有一年的药费补贴是1000还是2000吧？应该是那个吧，1000块钱吧。应该有吧。
3: 对，他以前签的这个是个智力的，现在你的这个精神的。
0: 好，行，因为好，我来跟您讲一下，就是智力啊，可以，就智力和精神它是两方面的。您就是去，您不是家是住在哪里？
3: 家住板塘镇桥城区，都是我们这个是枋阳行政村，枋阳自然村。
0: 您可以到这个你们村委会那边。村委会那边你去了吗？
3: 也是村委会来的，我下来调查弄那嘛。
0: 没事儿，您把您需要的这个材料啊，您就是到村里面去，没关系。您这样，两方面，一方面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那个市残联来进行反映一下，看您的这个。
3: 我几个问你镇的，我有几个问镇里的，镇里他那是民政上可能是大概。他说的可能你本人去，我这原来弄不去的，有管弄去的，一七年那时候我都弄那了，都是弄上牛去，那时候不要再回来了，因为他不该那个弄不住，他不该那个拿的药不在家都搬了嘛。
0: 好，没事儿，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来进行来反映一下，好不好？看一看材料符不符合，然后怎么样帮助您申请，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我这个材料有，咱家恒昌医院里边都办理的，我出院了之后，咱家都给开好了。
0: 好，看看是否符合。如果说符合的话，应该就是走个流程，递交材料就行了，好不
3: 好？
0: 好
3: 嘞，好嘞。
0: 如果说特殊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就没有办法到现场的话，看是不是可以上门。
3: 我弄不去，
0: 这个、
3: 叫小孩都跑一七年，我得这个病，小孩俩不争气，都是小孩上学上他都上网了，都跑出去了，再不该不知道弄哪去了。我这几年了，7、8、9年了都，一七年我都没用。
0: 行，好嘞，我们帮您转办，好不好？
3: 好嘞，好嘞，谢谢。
0: 没关系，好，再见啊。
3: 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是在这个亳州市府交接办，就统卡，这不是统卡有优惠吗？我充2000块钱，当时 他还预热跟我消费了七百多，
0: 嗯，
4: 现在还他去掉优惠还他上了一下七百多块钱，
0: 嗯，
4: 他现在关门了，他钱也不退。
0: 他关门了是停止，就是停止营业了吗？
4: 对啊，他不干了，就是以后这东西他都拿走了，他也不是说和他整理整理再干，他也不再干了，他也不退钱。
0: 嗯，跟他们打电话了，他们就说不退吗？
4: 对啊。
0: 好，那行，像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帮您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好不好？
4: 反映反映啊，他这你看当时这钱，他肯定的，我们都捅给他柜台啊，他捅到柜台，他当时见他这，他闻了，这老板拿走了。服务员介绍了，服务员他不能俺工资还没拿到来了，他还没退一下。
0: 好好，行。
4: 那么他催催问问啊，这一两千块钱了，你不干了？他充了你钱，你不会预退吗？你看，
0: 嗯，
4: 那不是说有其他就没啥纠纷。
0: 嗯嗯，好。
4: 你要干啥跟他消费，你直接不干了，俺没办法弄了。
0: 嗯嗯嗯，好的好的，我们帮您来问一问，好吗？
4: 问一问，问一问。
0: 嗯，
4: 好。
0: 帮您向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看您这个情况的话，该怎么样进行维权？他这个主要像应该是通过这个工商备案的信息查询到他们的这个负责人，然后跟他们的负责人来进行电话沟通一下。以前的时候就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有很多就比如说充值卡了以后的话，可能后续他们不做生意了呀，然后就跑路了，维权比较难的一种情况。然后像如果说能够找到对方，然后跟对方进行协商，那这个钱的话应该也可以要回来。
4: 他这个都没跑路，他都是博主人给他干多年了，我从2019年都开始搁里边消费，搁里边都消费几万块钱了。你不干了，你这不讲这信用。
0: 好，嗯，好嘞。
4: 但我前几天我就打过一回电话了，也没人给我回复，有点催催问问。
0: 哦，好，我们办理的时限的话大概是15天，嗯，
4: 十五天了。
0: 对对，然后不包括节假日，那没事，我们帮您催一催，好吧？
4: 好好好好，
0: 好嘞，哎，好，再见啊，
4: 再见，再见。
5: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可以参与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下方网友的留言。永不言弃说，这个网购为什么没有补贴了啊？好，他这个养老保险的补贴，这个是个人缴纳吗？个人缴纳的话就是直接就比如说你缴纳多少档，政府它有一定的，你的资金是个人账户，然后还有统筹账户是一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顺其自然，他就说上善明郡善源西门的电信营业厅的快递存放处老板没有人在，拿快递自己找很难找到，那是他那个是临时的存放点吧，应该是。各位网友，如果说您要反映投诉类的问题的话，建议大家可以这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可以由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了解这个问题哈。喝茶的小宅就是说，北京城房滨江朝明37快一年了还没有验收交房，还有快10个多月了是吧。还有网友也留言讲到这个北京这个朝明延期交房的一个情况。这一块的话，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我们帮您向中央发展中心来进行反映一下。还有一点的话，也就是刚开始接至热线的时候，有一位群众就是说他们那边小区交房的问题。交房的话就是现在 主管部门可以催促，但是具体的这个进展的话，就是咱在线上也说不清楚。可是那后期的话，您是怎么维权这一块，比如延期交房违约金这一块的维权，大家也可以共同思考一下。比如说可以先和开发企业协商，协商不好的话就可以然后诉讼或者是这个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都是可以的啊。网友留言：万达 B 写字楼地下室消防设施设备严重损坏缺失，已经反映多次，目前为止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来关注一下亳州市消防救援局给出的回复。经过现场的核查呢，发现 B 座写字楼地下的地下室灭火器缺失三处，部分的疏散指示标志损坏。现场核查人员要求物业管理单位进行维修和补齐，并下发了责令立即整改通知书。有网友反映呢，通化郡小区的八栋地下室出入口两侧停的全部是两轮电动车，影响出行。来关注一下回复啊，进行了检查，然后呢，主管部门也是发现业主这个把车子停在出入口两侧，该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不影响出入人员的通行以及逃生问题。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听众朋友，明天正风航风热线也欢迎大家关注，7:40到8:20，下期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1: 祝捷，大雪飞喜征尘，敌进犯送礼品，长途跋涉足未稳，敌人围攻形势紧，毛主席战场来指挥，全军振奋杀敌人，直落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胜利完成奠基礼，军民凯歌高入云。

起振，锣鼓响，秧歌起，黄河唱，长城喜，辣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六排山上红旗展，势如破竹扫敌旗，陕甘军民传喜讯，征师胜利闹五起，南北兄弟手携手，扩大前进。

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0: 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1: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大渡河，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猛打穷追夺泸定。铁索桥上显威风，勇士万代刘英。

0: 药香博州，健康中国。
1: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0: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什么？
0: 就
1: 绕渡时空的视频号、啊。
0: 哎，对，是的。
1: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
1: 啊，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我弟弟说：“哎，你姐姐在单位是什么栏目啊？”你知道我弟说了啥吗？特别伤心。
0: 你弟说的什么？
1: 乐动亳州。他回来给我学的时候，我说：“你看有这个栏目吗？”
0: 把“悦动全程”四个字纹弟弟身上。
1: 对吧？
0: 我天哪！
1: 对，
0: 说这事儿真是，弟弟，我考你一下，怎么进我们的群？
1: 不知道。
0: 首先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去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他的私人微信。然后呢，你就给私人微信发，你要我找群呢，哪群里吧？好，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提前得知话题。
1: 得到你的私人微信，
0: 我也不会说话。
1: 如何呢？
0: 又能怎样？真是，哎，这事儿属于什么情况呀？这事儿就属于哈、这个乐动亳州主持人在喊我。
1: 这什么情况啊？刚改的名字，还是说他本来就是这个名？
0: 他本来就是这个名
1: 啊！
0: 在群里活多少年了？这是、啊，哎呀，活跃多少年？不好意思，少说了个字儿。
1: 哎，我还真不知道啊，是船长。我真不知道有真有这个名。
0: 有啊有啊，一直都有。
1: 然后这个名字深深刻在我弟的脑海中。
0: 哦、就是这个是弟弟的期望。是吧是吧，
1: 让你有改名，你什么悦动全程改名为悦动亳州。
0: 乐动亳州。
1: 对，乐动亳州其实也行，对吧？
0: 全改完，这是以后悦动全程不让他用，咱就用乐动亳州。
1: 好名字。
0: 我听着好拗口啊。
1: 我也是，我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很久以前我们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悦动全程，我也会觉得，哎，乐动全程为什么感觉很顺口，我现在读这个乐的时候觉得嘴巴拧，你知道吗？
0: 咱毕竟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对，
0: 悦动全程。
1: 是的，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这个话题呢有点像做梦一样，就是陪大家在做一个小时梦吧，就是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做什么？
0: 这我想起了这个曾经于老师说过一句话哈，于老师说，人呢就是这样。
1: 于谦儿嘛，
0: 对，于谦老师说。当你的物质基础夯实过后，你就开始想法的来满足你的精神世界，是吧？
1: 对，是的。
0: 不愁钱就开始愁事儿。
1: 但当你开始愁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些精神层面的事情离自己很远。
0: 哎，
1: 没有时间，没有功夫去想那些事情，只想着就每天能多搬几块砖，
0: 对，
1: 多做几期节目，才能养活一家老小，
0: 是吗？啊，你家老小挺好养活呀。开玩笑，开玩笑啊，是这样的，真的是，就是大家，你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在很多朋友现在目前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经济自由了，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修炼自己，这个修炼呢分很多层，一个是让自己的这个知识面拓宽，另一种呢是让自己的心境拓大，是吧？
1: 哎，是的，
0: 对，他就是你比如说他的修的不一样。什么叫不一样呢？有的人修的是什么剑术，有的人修的是什么
1: 学术，
0: 识海，真的吗？
1: 就不一样。
0: 对，有的人修的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这真的是就很多哈。
1: 就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他追求的不一样，对吧？日益求精干嘛？这个表情，日益求精是谁？
0: 捧油。这最近来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1: 频繁啊。
0: 对，是的，好话、我都不会说频繁这个词了。
1: 哎，吃素的肉包子说了，经济自由了，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赎身啊，引号的啊，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0: 你去买人参吧，好不好？哎，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哎，他们聊什么？什么胡子本、番子本、细子本也是，在上面是吧？
0: 番薯，胡萝卜、地瓜，这都属于一科的啊。你这个科比较多啊？
1: 什么科？
0: 就是那个植物科呀，什么这个科那个科、
1: 瓜花
0: 对，你比如说那个 老虎就是猫科动物吗？
1: 对，就是如果说特别细分的话，我真不知道。我跟你说，
0: 是很多啊，还有很多。我记得前两天刚得到一个冷知识，这冷知识就是，叫什么？这是花科的，好像很多的蔬菜都是。
1: 对，是的，咱们俩还聊过这件事情。
0: 是吗？
1: 但我忘了聊什么蔬菜了，当时还查了一下啊。
0: 对，胡萝卜不是萝卜，对，胡萝卜是花科的，好像是啊。
1: 哎，这个
0: 真出来的啊，
1: 100亿，1亿。我拿出这个够不够自由？
0: 这批的有点假，这是我说实话。
1: 够你赎身的吗？
0: 这个好像大家是属于什么样状态呢？就是你所谓的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1: 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0: 哎，对了，
1: 比如说，哎，你不想上班，随意我不去了，爱咋咋地。
0: 对，
1: 你就有这个底气吵我吧，求吵。
0: 哎呀。去抨击我，
1: 对，
0: 去谩骂我，去指责我，去阴阳我，是吧？这都现在最近出的事儿。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这样的词？真的是，
1: 有的时候很奇怪，我也不知道，很纳闷，现在怎么了？
0: 就是大家呢赚的钱多，
1: 或者说现在钱很难赚，然后大家有一种自嘲自讽，有一种看似摆烂的一个状态。
0: 那自嘲，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
1: 翻译一下。
0: 那我以前我住陕那边，突然有人邀请我到我前前面来了，坐那汤屋里给那些或者画佛背我啊，
1: 说这个话不是挺好的吗？
0: 还有好多这个后面这个下面的就记不太清楚了啊。
1: 哦，
0: 这是丁元英，然后呢是《豆豆三部曲》里面。
1: 哦，
0: 然后说的这个事情还很多，还有别人说是卜算子的啊，还很多啊。
1: 还有人说，
0: 就是经济自由去旅游啊。
1: 到这儿了。
0: 我小祖宗是真的特爱出门啊。
1: 啊，现在在地球上转悠的，你看。
0: 哎，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啊，就是能量低的人适合去旅游，但是
1: 能量低的人不愿意去旅游，
0: 对
1: 吧？
0: 这事儿它非常相悖，那你让他出去吧，他很难受。
1: 这样说，能量低的人他适合去度假，能量高的人适合去
0: 旅游。
1: 因为低的人，比如说你到海边找个酒店，在度假了，住上两个月。
0: 我，你知道我脑当中刚蹦出来的，最多住7天。
1: 那天我朋友说，哎，在咱们这边生活太无聊了。你说有的时候觉得没有自然风光，就那种大山。大海那种，他又想要那种，说，哎，以后感觉这生意也不好，又想在云南那边或者在三亚那边买了房，直接搬那边去住了，反正也在家也没什么生意嘛，觉得现在。
0: 你们住时间长之后，你就老想。
1: 对，我也觉得，我也最多待7天，我待不了太久。
0: 我的能量，我们一家人的能量，我闺女现在除外。
1: 啊，
0: 小孩
1: 能量高，
0: 小孩的能量高。我也能玩7天，但是呢，我。不能是疲于奔命。我妻子的能量就是只能在那某个地方玩个2天或3天，
1: 就想家了。
0: 他不是想家了，是玩不动了。
1: 啊，觉得累了，没意思。
0: 对，累了，真走不动了，就那种情况。
1: 嗯，
0: 我们但凡出门散漫不起啊。
1: 你是那种，比如说玩一会儿，回酒店吧，先玩一会儿。
0: 我不是，
1: 回酒店歇一会儿再出去吧。
0: 我不是，
1: 我也不是。我出去了，我只要从酒店出去，不到夜晚，我是不会回这个酒店的。
0: 我也不会回，知道吗？我会有个选择。你又比如说，咱今天的日程比较的满，或者说战线拉的比较的长，战线拉的长就是日程不满。比如说我们先去逛这座山，那么去山上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必须要8点之前到那儿，要不然干嘛干嘛干嘛类似的。不然。我觉得那个欣赏风景记得的那种美景嘛，首先你要从山脚看起，再到山腰乃至到山顶，
1: 不就是你自己要爬上去吗？
0: 对，每个阶段它都是不同的体验。然后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拉得比较长，比如说爬了个山需要等1个多小时，我肯定不会走太快。但如果说他说快关门了，我就走得快了。
1: 我也是，其实，就是没有说太给自己时间上有什么限定。比如说这会儿我喜欢这个风景，那我就多待一会儿。然后下个风景，我可能觉得，哎，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直接压根就不去了。
0: 对，
1: 就我不会抱着来都来了这种感觉的心态去。
0: 我也不会来都来了，
1: 对吧？
0: 就是 我每次我们出门都是说妻子安排好了，本来我们今天下午要去到哪个景点没看，我说这是命里定的。
1: 该
0: 有，
1: 对对对，年纪到了就会这样。小时候会想，哎呀，好烦，一直在就是后悔。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早起？你看我这就没赶上，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昨天就来？你看这结束了吧，今天没有了。然后现在就会安慰自己，
0: 嗯，
1: 命里的安排，一切都是命运，你就不该看。
0: 哎，先读一下这个留言，之后我们再聊这个事儿啊。这个说柯姐还怪黑呢哈，海景房住半个月啊，
1: 无所谓，不是我。
0: 爷们儿，他说的可不是海景房住半月，
1: 我俩月，
0: 他是在那儿买套房子。
1: 对对对，我说的是一个朋友说这样一句话，
0: 在那儿买套房子先住俩月，你这狠不狠？住完俩月回来，想去再去。
1: 山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就是说，当你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做什么？
0: 对，哎，又说我一般是人少景美的地方独处。哦。
1: 但是如果说我是那样的，我就特别就是比如说旅游途中啊，然后人特别少，然后我就特别开心，就觉得
0: 景区的人少吗？景
1: 区的人少，
0: 结伴而行的人呢，
1: 可多可少都行。就假如说人少的话，我会内心很平静。如果说我一看到就是满山就是人山人海的，我会觉得很燥，
0: 就是多了点人气不好了。
1: 对，然后比如说爬山，我就觉得人不能太多。每一个节点，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我去爬山，我就觉得人挨人人挨人，就压根没有爬山的感觉，就在山上也像赶集那种感觉。
0: 对，等登山，
1: 对吧？
0: 等登山，你那时候真是，
1: 就是你到哪个点儿，就是哪怕歇脚的地方人也是满满的，然后你哪怕坐下来都要找一个很狭小的地方往那一坐，
0: 犄角旮旯
1: 啊，压根没有那种去爬山放松心情的感觉，对吧？
0: 没有，看不到山的伟岸，只能看上山上长了一个黑头，一个黑头，
1: 对对对对对，一个黑头，对对对，看难受，
0: 就觉得这个山啊，就长得全是黑头，想给它挤掉。哦、
1: 山说啊，山说了，我是有缆车坐缆车，没缆车我不去。我是有缆车可以坐缆车，没缆车爬也行那种。
0: 这类人呢，就是比如说山像这样的朋友们，这类人呢只有一点，就是说您的膝盖不好。
1: 哦，
0: 你得这么想，您的膝盖不好，所以说我得坐缆车。
1: 所以不善于爬山。
0: 对，不善于爬山。
1: 嗯，
0: 而且呢 ，IU 说的那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做不到一个人去旅游。
1: 我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俩之前讨论过，我需要即刻分享，及时分享。
0: 我是不分享也行
1: 啊，
0: 但是呢，我不能一个人去旅游。
1: 我也是，我害怕。
0: 我有点就是莫名的恐慌，
1: 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那种安心的感觉。
0: 嗯，
1: 比如说你在亳州溜达半天，你不会有这种心情。
0: 但是啊，
1: 你去芍花里逛半天。
0: 哦，那没事啊，真的是，你说回家就回家，到家就吃饭，就是那种。然后呢，你看这分事儿啊，如果说去旅游不能一个人，但是去办事儿一个人行。
1: 啊，可以。有目的性的吗？
0: 对，你比如说我到哪就到哪座城市去办一样什么样的事，交代我什么样的任务，我自己去行。但但凡多了个人，我反而觉得不行。
1: 对，就有一种让别人等着你，
0: 哎，
1: 那种感觉，给自己一种无形的压力。
0: 对，
1: 然后你会想着，哎，这还要多久，那个还要多久。
0: 对，
1: 嗯，
0: 他陪我来是来玩的，但是我是来工作的。
1: 嗯，
0: 我工作了又不能带他玩，他玩了也得耽误我工作。
1: 对，
0: 我到底怎么办才行？这就是想着想着就想多了。
1: 嗯，
0: 真是。而且呢，现在好多人都说自己有钱之后就去旅游，然后自由之后就去旅游。
1: 我发现这个答案是最多的，
0: 真的是最多的。
1: 嗯，
0: 想逃离这片天地，到另一片天地去看一看。
1: 嗯，
0: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朋友喜欢看那个动漫，有国漫，就是一方一世界，
1: 感觉是另一个世界呀。
0: 就讲的就是这个。
1: 对，
0: 然后就是人文、口音，甚至个头、容貌，它都不同。
1: 嗯，
0: 也会体验出不同的人生，
1: 会新奇。
0: 对。你在这一块儿，可能你如果说你想李老师在这一块儿，然后呢大家都觉得就在这座城市当中生活，
1: 嗯嗯嗯，
0: 可能抬头不头低头不见的，就感觉你是一个播种人。
1: 嗯，
0: 但是你要是万一你到了这个我们的少数民族，你就是独树一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感觉我和他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对，
0: 是吧？尤其是容貌、习惯、语言这一块儿，
1: 嗯嗯嗯，
0: 不通的时候就觉得就哎，没人爱惜我，关注我就行了。
1: 哎呀，我就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对啊，对啊，像我反而不认识我哪，
1: 我想
0: 哪
1: 哪。
0: 哎，我真是，我有一次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经历啊。
1: 嗯。
0: 我有一次去一个这个，山去玩儿。
1: 嗯。
0: 我说实话，我当时想趴那块石头上，但是我身旁朋友比较多。 我没好意思。
1: 啥意思？你趴那个石头上怎么了？
0: 我觉得那个石头特别适合睡觉。
1: 啊，你没好意思咱躺下。
0: 对，那个山里面有猫。上面蹲了两三只猫。
1: 猫眼猫。
0: 不是不是，就是咱那梨花猫。
1: 小猫小猫。
0: 小猫、
1: 啊、
0: 梨花猫类似的这种。它就在那儿蹲着，我觉得特别安逸。然后我就看着那有一个小平台，我觉得哎。
1: 你想像猫一样在那慵懒的躺着。
0: 对，我想趴那儿。
1: 嗯，
0: 就是一个人想趴石头上是个什么样的心境，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但是我当时第一想反应就是这个石头我要趴一下，
1: 贴近自然。
0: 哎，对，我脚下踩的就是石头。
1: 嗯，
0: 但我真的想趴那儿，
1: 最后没趴。
0: 没有吗？后面你看像神经病一样往那儿一趴。真是家里人说你是有多大，那真是啊。
1: 哎，假如说现在这两年你往那一趴，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觉得这个人在晒背呢。
0: 哇、哦，他不知道我们是从亳州来的。
1: 对对。
0: 哎呀，那是啊，说哎，浙江在说爬山，嗯，我家就在山脚下，天天早上有人去爬山。
1: 啊、
0: 哦。人不多，八公山啊、嗯，这是顺梗山吗？这是。
1: 更。嗯。
0: 顺更啊，还有。
1: 海拔不高。
0: 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1: 哎、那很舒服。对吧？
0: 嗯，
1: 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想去爬个山，就不用说大包小包，再要去我另一个城市去爬山。
0: 浅笑说，主要是喜不喜欢旅游啊、
1: 嗯？我觉得这个看度。你比如说近期我出去比较多，频繁了，我就觉得旅游好无趣啊。
0: 嗯，
1: 就是看什么点儿呀，逛什么景点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0: 去太多了，这是
1: 啊。然后假如说好久好久没有出去放风了，那我就需要有时间就出去放个风给自己
0: 体验一下，
1: 对，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嗯、心情。
0: 山说我啥时候跟你一块出去玩了，杰哥。
1: 这谁？你也是你的朋友？
0: 不是，他叫山。啊，看山不是山，那是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
1: 哦，他是在说这个，
0: 说这个感觉啊。
1: 来继续看群里面怎么说的。
0: 到谁了？
1: 群，嗯，土豆，
0: 土豆吗？哦，来来来，
1: 土豆土豆，你知道你是舶来品吗？
0: 哦，外来引用
1: 啊，
0: 马铃薯嘛。
1: 你已经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历经9到12弯，
0: 来到中国。
1: 对，红薯也是越洋过来的，应该是
0: 明朝。
1: 嗯，我不知道什么朝，但我有看过是从什么菲律宾。那边引进过来的
0: 红薯吗？
1: 啊，
0: 咱这以前是麻薯是吧？就本地的啊。
1: 哦，是这样的吗？
0: 就是四川的那个麻薯嘛。
1: 嗯，
0: 然后会凿了凿了凿。
1: 嗯，
0: 还有辣椒也不是多长时间能出来的，好像是哪个朝代才有的辣椒。
1: 还有玉米也是
0: 棒棒。
1: 嗯，
0: 说明咱这地啊养，怎么养人又养物。
1: 嗯，
0: 万历啊，郑和下西洋
1: 引进过来种的比别人多。
0: 大航海。
1: 如果经济自由了，不做牛马了。牛马没有驾，只有驾
0: 驾驾
1: 鱼，
0: 驾嘚儿我鱼，你说这是吧？
1: 山峰，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山河多锦绣，和夕阳并肩走，和往事挥着手，我想任性要一回自由。
0: 这是一首歌，但是咱俩不会唱，所以说很
1: 啊，这是一首歌，
0: 对，咱俩是很顺利的读了出来。
1: 经济自由去旅游，
0: 虽然说玉夫妇，
1: 玉夫妇是啊，就是很熟悉的一个词儿。
0: 玉米
1: 啊、
0: 哦，棒子啊，真是玉夫妇啊。
1: 嗯，说经济自由了，就余力去爱别人了，然后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对，
1: 嗯，
0: 爱别人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就当下的这种情况去爱别人也行。就是你经济不自由，你也可以去爱，
1: 爱多爱少了呗。
0: 对，爱多爱少呗。
1: 嗯，年华说经济自由了，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0: 嗯、
1: 赡养老人啊，养育子女啊。加油吧，努力吧。
0: 我看一北京大爷，
1: 嗯，
0: 上次受了一个专访，嗯、大爷呢今年75岁，
1: 嗯，
0: 大爷在公园遛着弯，光着个头，然后身上呢穿的是一个跨栏背心儿。
1: 嗯，
0: 下面穿的是长裤，一个那个白球鞋。
1: 嗯，
0: 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呢，
1: 好阳光的穿搭。
0: 对，大爷在那玩，在那单杠旁边玩。
1: 嗯，
0: 左手呢是两个大铁球。
1: 他是不是丁克？
0: 我不知道，不是什么丁克呀。
1: 然后呢？
0: 然后大铁球，右手呢是拿了一个小鞭子还是什么东西？我当时记不清了、啊。
1: 应该是那种运动健身的那种，
0: 对
1: 吧？
0: 哦，对
1: 对，
0: 那像威武会鞭一样，啪啪就那种啊。他在那转着玩，在那走，
1: 嗯，
0: 大家一走就是，哎，喂，就这样开始乱叫，知道吗？
1: 你就是那大爷吧？
0: 就是、我就是那大爷，知道吗？嗯、然后在那说，有人采访说：“大爷，大爷，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大爷看着他说：“孩子呀。”大爷活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幸福里啊，你知道幸福是什么感觉吗？他说我那主持人就问我不知道，大爷你来说说，你现在就是长者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样吧小姑娘，我跟你说一声，大爷回家还能叫妈妈
1: 哦，
0: 你体验一下，他75了，他妈最少得95啊，
1: 嗯，
0: 就那种感觉。然后呢他就说啊，我回家叫妈妈还能给妈妈下炸酱面，妈妈嘴角还好，就是口齿还好啊。
1: 嗯，
0: 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呢，都能想儿啊，给妈来个码，然后你就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大爷非常幸福。
1: 嗯，
0: 走路的时候带风，然后回家这种，这就是有很多人想要的那种幸福。
1: 就是75岁了，
0: 对
1: 吧？
0: 75，
1: 尤其是75岁了，还能像一个小孩一样回家依偎妈妈旁边，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那个我又看了一个什么公益广告，也是讲老人赡养老人的，这个就是严厉的父亲，名字叫严厉的父亲，他在妈妈面前就像个孩子一样会逗妈妈笑，
1: 嗯，
0: 然后呢也是公司老总啊，穿着西装回家之后呢就是呆啊，看来孙猴子怎么样跟妈妈的扮相嘛，妈就在那哈哈在那笑，就感觉很幸福。女儿看到爸爸那个样子，女儿说没想到爸爸还有另一面，就这种。
1: 哎，我还要看过一个，就是我之前我们俩说过，他这个博主呢，他是福建那边一个博主，啊，他们那边过，
0: 稍等一下啊，这个赵亮有点着急，说农村怎么申请才能用上燃气？离最近的管道只有300米，是啥情况？你这样5501234，听到扣个音啊，5501234，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您在哪个村，什么样的情况，到底现在符不符合？如果说离得近的话，能不能给你就近办理？然后呢，你负责区域在哪儿？你先跟他说清楚，他能给你审那个判定，然后呢给你打电话，还能回访，给你追踪啊。
1: 对，
0: 好好，
1: 就是拨打5501234啊
0: 就可以了啊。
1: 明天上班的时间可以再拨打，8点钟以后吧。
0: 博主，哎，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啊，那个博主，
1: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边老人，就是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0: 嗯
1: 啊，才会家里面张罗起来，比如说在家里面做一些，就是比如过年的时候扎马眼子、包饺子啊，然后弄盒碗什么各种情况，
0: 嗯，
1: 各种比如说那种比较喜悦的一个氛围。然后再往那种南方去呢，他们就各个节日，就每个月好像每个月15呀、初一都会有各种节日，
0: 哦，
1: 啊，而且他们一直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说现在为了省事儿啊，所有事情都没有说以繁化简那种感觉，就是他们还坚持自己，比如说哪怕是祭祀的糕点要手工做。
0: 哦，
1: 嗯，哪怕就是90高龄了，他也是就是每家每户全在手工做。
0: 这种文化，
1: 对。然后我以前觉得好像就小时候觉得哎真没意思，然后现在就觉得哎这种文化的传承会让我觉得有那种家家的味道，
0: 这很有意义，
1: 有生活感，对吧？
0: 这个生活感在哪儿啊、
1: 嗯、
0: 这个我体验过一次，去南方呢，然后去岳父那儿嘛，然后呢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1: 嗯、
0: 他们在一个大院里，然后共同干同样的生意，
1: 嗯，
0: 那次我去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说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搞这一套，哪一套呢？
1: 嗯，
0: 孩子只要到了，不管谁的孩子，这孩子进了院了，就给封个红包。
1: 哦，
0: 就封红包，就图一喜庆。
1: 嗯，
0: 然后他就给封个红包。当时我很震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去了，他给我个红包，我说我就往后撤。
1: 哎，说不要，那客气的，对对对，嗯。
0: 别人说你这不要可不行哈，不好。然后我岳父就出来，接着，赶快接着，就意思是你要真不接他的红包，反而难看。
1: 对他觉得，哎，我给你红包了，你怎么不收，对吧？
0: 对。然后他那个就感觉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让人觉得哈，好像是啊，哎，确实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不一样，他这个习惯也。真有点改变啊！
1: 嗯，但是你会被他那个热情所感染啊！
0: 嗯，
1: 就比如说到我们这儿，我们可能就直接带着去饭店啊，就是张罗一桌菜，有客人来了，对吧？
0: 我都快搞紧张了。
1: 嗯，
0: 当时去的时候呢，还真张罗一桌，
1: 啊，
0: 张了一大桌。
1: 他们在家里面自己做的吧？
0: 不是在家里做，
1: 就出去，
0: 得出去做，因为基本上在那个圈工作的啊，就是有本地的，也有一些这个外省来的，他们都会有固定的就餐地方。
1: 哦，这样的，
0: 打个电话，老板给俺准备一桌菜，然后我们就去了。当时我去的时候，我以为这两家三家吧，是不是？
1: 然后一大很多家，
0: 三十多人。我当时我都震惊了，
1: 吃席的那种，有点那种全村人一起去吃席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呢，当时还巧了，你说，巧了嘛？巧了是我岳父，我岳父主持那场，他请别人吃饭，然后呢要和别人敬酒，我说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然后说了之后感觉不对劲，我一个人要一杯的话，我得喝三十多杯，我喝三十多杯，我不得当场就睡着呀？
1: 所以你怎么喝的？就是小杯。
0: 就小杯，小杯也撑不住，三十多杯。然后呢，后来就是这，岳父说你这样，你这个你慢点，你别着急，咱慢慢来。岳父说，我喝完的你就不要喝了啊。然后呢，你和你差不多平辈的你们碰一碰，然后碰完之后那也撑不住啊。就那个受不了。最后思量考虑之后呢，以家为单位。
1: 哦，这样来喝就能少喝一点。
0: 少多好，少喝多了，真是你。
1: 山说：“那杰哥不打一圈，打一圈直接打晕了。我跟你说，
0: 三十多个人，你杰哥打一圈，你杰哥就得打120了。再大酒量，你不能照这样来，是吧？”
1: 就刚刚不仅说了，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吃的方面啊，还有那些小物件，就坚持纯手工去做一些东西啊、
0: 比如呢？
1: 比如说那种折纸。比如说放那种放在河就是河里面的那种小灯，
0: 小船呗。
1: 对，小船他们都坚持用手工做。比如说挂家里面的那种，不仅是我们这儿窗花都有很少人有剪了吧，就除非是艺术家，就是剪纸艺术家他们会剪。然后他们家好像就是他们那边就是每家每户都会剪这种类似于窗花的那种东西。
0: 哦。
1: 然后比如说过年过节呀、都要挂在家里面。
0: 这叫莲花灯吗？
1: 有点相似那种莲花灯，我忘了它名字叫什么，比较错了。
0: 那寄相思的，尤其是清明的时候，
1: 对，
0: 放在河里面比较多。
1: 然后我当时觉得很有意义，就不像我们直接啊网购了一批啊什么弄一下，对吧？
0: 哎，现在人懒了，连网购都懒了，网购，
1: 网购还要想，我还要去快递站拿。我特别怀念，就是小时候我爷爷在就是过年的时候贴那个闷对子，用那个浆糊，那个什么，
0: 对，
1: 面糊，
0: 面糊都叫浆糊
1: 啊，
0: 面糊里面放点水，
1: 对，
0: 然后叫把黏黏嘚儿
1: 啊，我觉得特别神奇。然后甚至我们小时候就以为那是我爷爷发明的东西。
0: 你说这事儿啊，真的是让我记忆就有点那个不一样。我第一次见这个东西的时候，过年我没太注意，我只知道那有一碗这个东西。
1: 啊，你不是过年的时候见的？
0: 哎，对，然后呢，我印象比较深刻，不是过年，是什么情况下？这个是属于就是大家这一听哈，这个呢属于就是当地风俗人情，就是有些这个长辈嘛，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然后就离世了，当时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封棺。
1: 哦，那个时候用到这个，
0: 就大棺材上封上去之后，那个棺材还有个名叫活，好像是什么，然后呢就用那个纸红布在那贴那个缝，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白色的脏脏用品，
1: 哦，
0: 我一直以为，我说这往门头上抹这合适，它就是个胶，他说它就是个胶，它就是一个作用，
1: 你以为它代表有什么含义？
0: 对，我代表着它应该就是这个，你想一下那时候看什么动物。那个林正英的那些那个电影啊，就是说什么封嘴啊，是干嘛的？就这个湖，用那个湖啊。
1: 哎，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僵尸，我们小时候看那个，
0: 不就是那个贴上去
1: 对吧？
0: 然后呢，别让他说话，把他嘴给他封起来。
1: 对对对，
0: 就是糯米给他封起来。哎呀，我当时。
1: 现在不见了吧？就是比如说你在贴春联的时候，脚带。
0: 现在贴春联有自吸。
1: 对对对，还有那种吸，
0: 有那些点儿，叭叭灯。上去了，真是。
1: 但那个很容易开，那个胶带也很容易开，要用磁吸的直接贴门上啊。
0: 哟，赵亮生气了，亮啊！
1: 啊，刚告诉您了呀。
0: 5501234给您说过了啊。
1: 对啊。
0: 你打，因为具体情况具体了解啊。好了，我们稍微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哈。再次提醒您，行车路上注意安全，不住交管。

0: 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1: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行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好了，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城区的通行状态怎么样啊？首先来关注一下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魏武大道今天的通行状态呢，还是十分的良好的啊。魏武大道的这是哪儿？魏武大道与菊花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你先拉群吧，这个比较重要。
0: 你溜你那个，我又不播那。
1: 对，有网友说在我们这个抖音下方给我们留言啊，说拉他进群。如果大家想进入到我们悦动全程的这个群聊中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下方和我们进行留言，然后把您拉到我们群中来，每天呢就可以一起聊起来了。好，继续来看路况啊。魏武大道与养生大道的交叉口在养生大道上。这个是自西向东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等我
1: 继续向北，一直到杜仲路啊，魏武大道与杜仲路的交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路口也是有少量的车辆增加的情况，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耀都大道，魏武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一个红绿灯或者是两个啊就可以过去了。继续向北就十分的畅通了，一直到我们的过河魏武大道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不要着急了。
0: 好，
1: 来看一下平行的建安大道今天的通行状态是否良好呢？还是十分的不错的啊。来说一下，就是可能会车辆有增加的路口啊，在我们老台附近建安大道与这个交通路的交叉口，在交通路上也是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的车辆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稍作等待，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二里铺那边啊，就是汤林路那边，建安大道与汤林路的交叉口，分别在汤林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以及在建安大道

0: 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都是有少量增加，大家可以不要着急啊、两三个红绿灯呢就可以通过了。
1: 这个乐红这位朋友啊，我刚刚给你发了个私信、那是我的微信号，然后呢只能说一句话，我不知道。第二句我说加我微信，我是主持人，然后发不过去。加就行了，你只要加我就会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0: 嗯，对，看一下私信啊。
1: 哇，大帅哥呀、真是啊。
0: 那赶紧赶紧看一看。
1: 好，那您看，我看我看路况。
0: 嗯，
1: 路况比帅哥好看啊、好吧，
0: 继续看了啊。
1: 好、西大道现在从南端看起，与伯爵路交叉路口处整体通行状态呢还是比较平稳的，你不必担心啊，我在楼下比较状态良好。附属学校周边也是比较畅通的，同花路呢西向东少量增加一些，幅度也不大。嗯，南万达也都是比较的平稳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韶花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也是比较的平稳，您都可以放心的选择啊。光明路现在目前整体通行状态呢也是非常比较不错的啊，文地路也是不堵，但是呢到小刘庄花园小区、新木路小学周边有一些排队。北向南方向呢在大余首有一些增加情况，东向西进入到西侧路口有些增加啊。这个零食不能当饭吃，这位朋友回答一下您的问题啊。我们用的就是比较高端的设备，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平台啊，我们转播几次之后压缩了画质，所以说看的有点糊啊，不好意思啊。现在这个摄像头离我们大概有个四五米远，所以说你看到这样就已经缩放了好多了啊。感谢您提出意见，去上我们台长那儿留言。啊，好，播路况期间插播了一条及时的信息啊。再来看一下汤旺大道，汤旺大道与博韶路、博州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比较不错，世纪城门前少量增加。再往北到养生大道比较畅通，华府翡翠庄园由南向北方向到文化小区周边有一些排队情况，各位注意啊。再往北就比较畅通了，一直到立新路。北向南方向，青云小学周、青云分校周边啊，还有汤王华府周边，还有海港城周边，这都是一圈的车流增加，提醒您格外注意。十五中的西门，十五中的南门啊，偏西一点，现在目前的车流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药王大道主路面北向南进城方向，从汤王温泉开始排队，目前来说不是特别的堵，可以放心选择啊。嗯哼。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当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做什么？
1: 对，
0: 嗯，看群里面还有人说，就是爱吃香菜说了，只有了第一件事，找一个大饭店啊，把群里面的人，把乐动全城，乐动亳州
1: 啊哈，
0: 运动全城里面的人啊，群聊里面的人全请过来，所有消费由本公子买单。
1: 哇、哦，
0: 掌声，你给他来点掌声。
1: 好。
0: 然后把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给工资给加上去啊，
1: 嗯，
0: 然后还得加时长，我以为只加工资呢，不加时长呢，原来是成正比的。
1: 小小布丁是吧？我记住你了。
0: 他不是爱吃香菜吗？
1: 他爱吃香菜，也就是小小布丁。
0: 是同一个人。
1: 对对对，我给他，因为这个老听众了嘛，我给他这个备注的名字。还是稍微长久一些，
0: 嗯，
1: 因为他们动不动就换名字，所以
0: 对，我就不认识了。比如说上次我们说那个竹筒粽子改名改啥了？
1: 我忘了，
0: 我也忘，
1: 承认，
0: 对，
1: 记性不好就得承认，真忘了。
0: 对，哎，这香菜还说了，好像小时候用咱们俩刚刚说那种面糊，
1: 嗯，
0: 扎过风筝啊，用报纸，
1: 哦、记得，
0: 你也扎过。
1: 当年我在魏武光昌，和我的同学。看到一个老爷爷，他用的就是这个纸糊风筝、加竹签儿，
0: 嗯，
1: 然后他用报纸一层一层糊上去的，他还校准了一下，我记得特别清楚，他那风筝能放起来，多亏他在地上捡了个小石子儿。
0: 为啥用石子儿来帮助这个？
1: 因为他飞起来的时候啊，
0: 嗯，
1: 他这个有点偏，
0: 嗯，
1: 他又在他那个风筝的尾巴上，
0: 哦，往下坠着一点，
1: 对，摔了一个那个，他飞的时候就比较平稳了，或者动能一定要平衡。我的同学拿着风筝。然后跑了很远，
0: 嗯，
1: 30米，这个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说普通话的人很少，
0: 哎，是的，
1: 都是说普通话，
0: 嗯，
1: 然后呢，那位同学就跑了大概有个30-40米，离那么远的距离，我站在那个舞台上，就是广场当时就有个舞台嘛，然后就问那老头儿，就问老爷爷，老爷爷这样可以了吗？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说这是谁说话？谁说话？然后呢，老爷爷就说
0: 离太远了，
1: 行，可以了啊。 老爷子啊，身体真好，真棒。然后呢，就唰的一下，你那放起来之后呢，他开始奔跑。
0: 嗯，
1: 真的，我当时没想到他开始奔跑。
0: 就你看他能做这个纸风筝再去放在广场上，就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1: 对，
0: 热爱生活的人一般就身体状况就特别好，身体情况很好，对吧？
1: 那个时候屡见不鲜啊，放风筝，
0: 嗯，
1: 跳绳。打陀螺，
0: 对对对对对，是那种，嗯，
1: 我当时我
0: 很厉害啊，
1: 那种特别大的，
0: 嗯，
1: 好大好大一个，在那啪啪，几个人三四个人一起在那抽，啊、
0: 对，从感觉把那个在抽自己的怨气，你知道吗？
1: 就是
0: 哗呀哗一下啊、
1: 那个东西真能真能抽自己怨气啊，
0: 嗯，
1: 真的是真的就是这种情况，你看那感觉就好棒，
0: 哎，有一点释放自己的心情，
1: 嗯，
0: 哎，所以说他们晨练完就是心情舒畅。
1: 嗯，
0: 觉得生活充满了美好。以后我们在南湖边练声也是，嘿哈在那儿练。
1: 哎，我这是专业的，在后背贴仨字儿、嗯，主持人。
0: 对对对、嘿哈嘿哈在那儿，
1: 嘿哈，然后就在那儿练。这种，爱车箱子说现在都是用的凯夫拉的线，然后呢用的就是
0: 背带轮，
1: 背带轮啊，
0: 就现在都是直接工厂做好的那种。
1: 他也比较专业，
0: 嗯，
1: 这个他能说说这个线、
0: 啊？对，他之前说过。
1: 他爱放风筝，
0: 对对对对，是那种。
1: 哇哦，你好厉害，你都会放风筝，知道风筝的名字叫什么吗？以前的，别说哈，就让他说。说完之后，我还有更多的问题等着他。
0: 说话，我这下面已经看到了，
1: 是吗？
0: 因为我在查这个以前这个风筝都是怎么做的、
1: 嗯，
0: 觉得以前做这种手工艺的，就是老师们特别厉害。
1: 嗯。这很好厉害。
0: 你看，首先还要扎扎这个骨架。然后再糊，就是要在那骨架上面，就是糊着这个纸，刚刚说用报纸嘛，
1: 嗯，
0: 然后再绘，就是要在上面绘画，比如说我们传统看到的那种燕子比较多吧，还有老鹰，
1: 燕子比较多
0: 是吧？嗯，
1: 老鹰是咱那个年代，
0: 哦，咱那个年代呀，
1: 喷上去的，
0: 嗯，还要拴这个提线，
1: 嗯，
0: 挺难的，我觉得。
1: 我们再往后呢，那个我们再往后啊。这真的是根据时代变化的。
0: 我喜欢那个章鱼，那底下全是，对对对。
1: 那个，我那个以前我第一次见风筝的时候，风筝是三角形的。
0: 啊、哦，我也是，咱们小时候。
1: 对，上面印着很多的卡通人物。
0: 啊、嗯哦，对，而且印的不是特别专业那种，
1: 对，
0: 有点变形，
1: 对对，歪歪扭扭、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后来之后呢，就是开始天宫的人物出来了，
0: 嗯，
1: 什么哪吒、孙悟空，
0: 对对对。
1: 弥勒佛就特别多，就印在那儿，就一边一个啊，印完之后，再往后发展的时候，开始多了很多的形式，然后呢，那个三角形的，有的开始平头的，
0: 嗯，
1: 有的开始变成那种四四方方的，
0: 嗯，
1: 然后第一次那种竞技风筝，我是在那个曹操公园见的，
0: 嗯，就是超大的那种，
1: 不是不
0: 是，
1: 特别小，它是两根线，
0: 两根线就好了，
1: 拉着，我天哪，声音真响，真的放炮一样，然后想上去。就能在那转转转，转完转后来呢，像小孩子玩的时候，我们同一时代风筝又变形了，
0: 还有两块钱一个那个特别小的那种风筝，
1: 小小的，
0: 嗯嗯，
1: 对对对，
0: 像小鸟一样。
1: 然后那个大点的变成什么样了呢？变成了那个飞机
0: 啊，对对对，
1: 那有个嘴在那儿，飞机啊，那个质量不好一点呢，会把头折断，
0: 嗯，
1: 啊就掉下来了。
0: 还有蛇，
1: 蛇
0: 啊，
1: 蛇的我没见过，
0: 就是它在底下就是这样转转了几圈。
1: 哦，我知道了。
0: 嗯，
1: 你说的那一块一块的那个，
0: 对对对啊，
1: 像一个桶的一个桶的一个桶的那种，
0: 嗯 嗯, 嗯，
1: 还有那一片一片一片的那种，
0: 对，
1: 特别多啊。
0: 哎，刚才说潍坊请他去当这个形象大使，他说没空，巧了，也问我们俩了。
1: 对我们俩也说了，你没空。
0: 不，他们那边的风筝真的是做的很好看啊，
1: 非遗
0: 啊、
1: 嗯，相当厉害，
0: 很好看。我记得我大学同学有一个是潍坊的，然后。入学第一天，他就给我们班每个人都送了一个这种小风筝，做特精致。
1: 嗯、哇，这就是一比一还原、
0: 嗯、
1: 啊，不都是一比一，是十比一，甚至
0: 缩小了还原了，
1: 100比1、
0: 嗯、
1: 就还原一个小风筝。
0: 对，
1: 那你这个就行了，那个特别的多。你查出来了风筝以前干什么用的了吗？
0: 没查，
1: 没查啊。
0: 不是让他说吗？
1: 叫他说，他还没坑啊，真的，真没，哼，真是。
0: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当你经济自由了，你想做什么？最想做什么？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个 O，
1: 我这个人比较没有储蓄。
0: 如果说突然来了一笔钱，我真的想重新回去
1: 读
0: 书，然后读自己喜欢的专业，不用为工作而发愁。
1: 好多人的梦想啊！
0: 其实我这个只是在电影里面看过，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对自己的爱好或者自己的热爱那个程度特别的深，然后比如说为了自己的家庭啊怎么怎么样抛弃了自己的喜好啊，然后去为工作然后为赚钱，是吧？
1: 这事儿啊，有说道啊，我给你讲一讲，曾经我也是问这事儿的困惑。
0: 啊，你觉得你是应该选择自己热爱的，还是选择赚钱的？
1: 不是赚钱不赚钱，钱也赚不着。对，前提是这个，就是钱你也赚不着，然后事儿你也不能做，然后你会突然发现那些所有的喜好，它就像一个魔咒一样，这拉低点啊，当你喜欢上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知道在何时，它就会突然的离开你，而且你没有任何办法。就算你是强留，当时的心境也会发生变化，然后也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比如说压力、烦恼、忧愁，甚至有些人会抑郁，有些人会变得非常暴躁。
0: 你喜欢这个事情是什么？
1: 很多，我喜欢的东西太多了。就是我是阶段性的去喜欢。然后呢，我就会突然慢慢的就意识到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从事情上。我不是左右事情，而是被事情左右，导致很多时候比较内耗，然后让自己呢非常的难受，以至于啊，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别人一张嘴即可来，一张嘴即可走的东西，对你来说，你要通过很多的努力才可以得到，而且得到一部分之后呢，也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你很容易失去，或因为别人一句话让你体验到了，可能你俩就不在一个层面上，就是。你感觉就这个事儿啊，就我应该怎么办，我好努力，我搞好多年啊，突然成了。有些的幸运者呢，他突然他就成了，他甚至没有付出你相等的能力。
0: 对，而且觉得这个结果好像对自己来说无所谓。
1: 对，对他人来说，其实他就
0: 你觉得很珍贵。
1: 那对，我觉得哎，你怎么把这事儿看这么重要，那行吧，那就给你吧。你又觉得你去魅了。
0: 对，
1: 我干这么多年，花这么多钱。不就为今天吗？
0: 那怎么说呢？你说就是所有无论是说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很多事情你在那每天求啊想啊努力啊，得到之后都会去魅，
1: 对
0: 吧？就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心理上你也能理解，每个人都这样，很正常，
1: 对
0: 吧？对，
1: 很正常，每个人都会这样经历。后来是怎么办呢？就是听别人说，听别人讲，我也不知道听谁说的了，反正就是突然有一天猛然的觉得确实是啊。就是人生重在体验，
0: 对，
1: 你会体验很多的事情和很多的人，这些人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哈，我这辈子不会和他交流，但是巧了，他天天都能见你见到，
0: 后来你们俩就锁死了。
1: 对，本来觉得我们俩没有任何交集，他不可能会出现在哪，这类似的那种情况，后来就会发现哦，他老是在这个地方刷新，我就开始想，我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神奇呢？想着想着被自己气笑了，就是你的执念会让你变得特别特别的有一些这个着不着头脑，或者非常无理。
0: 对，有的时候让执念让自己很执拗，然后觉得自己用博主话来说就是很举廉，
1: 那很举廉，
0: 就是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通透啊，遇到事情怎么不能平静下来，不能坦然的去面对。
1: 对，然后呢有些人说哇，不争馒头我争口气
0: 啊，对对对，
1: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啊，其实别人根本没把这事儿当一回事儿你努力你自己下的决定挺狠，然后朝着错的方向一走，走多少年，走了十年之后突然幡然醒悟，说哦，这十年白走了，这事儿不是对的，我从头再来一遍，又来十年，二十年的时光白白浪费
0: 过去了，
1: 还为别人而活，不为自己而活，你这事你搞的真是。
0: 你有没有在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想起来抖音上，比如说父母他们会刷到一个经典的段子，人生下半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1: 对，哎，从这事儿上可以引出来，我一个朋友，我那个朋友呢，他呢是个恋爱脑男生啊，然后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在一次聚会上，就是这个学生会里面聚会，聚会上突然认识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特别好，她说我也看不上就真的是就是对眼的人，
0: 情人眼里出西施，是真话，
1: 特别的好，然后他们就相约一起什么吃饭呀，然后逛街啊，聊天啊，然后呢他误认为这个女生喜欢他，
0: 啊，错意了，会错意了。
1: 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就是性格特别好的人。
0: 嗯，对，她对每个人其实都是那种感觉，是吧？
1: 差不多。
0: 嗯，
1: 但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她会有。
0: 嗯，
1: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她和这个女生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女生啊，认为他们俩玩的挺好的了，就把一些小秘密告诉她了。我说他特别喜欢哪个男生，他当时他炸了，你知道吗？他崩溃了。
0: 这男生不是我呀。
1: 对，他崩溃，他就来，他就说，他就在那儿苦，在那儿憋着。我说你到底什么事儿？你给我说说吧。
0: 啊。
1: 他说什么什么什么类似的那种情况。
0: 就还没练呢，就失恋了。
1: 啊，没练就失恋了。然后这个女孩为了照顾他的面子，然后呢，主动和他联系，说啊，不是什么样的呀，什么什么类似的呀，我怎么样啊？然后呢，解释了一大通。后来发现没解释到根儿上，然后呢，我就说你这个你是不是有点会错别人的意了，或者是干嘛干嘛的？他说没有没有干嘛的。然后说完之后，他就很笃定，
0: 嗯，
1: 他就说这个女生一定喜欢我，一定喜欢我。后来做了一件，我当时我觉得啊，确实，人在有些时候的时候
0: 上头的时候，
1: 对他很别扭，
0: 嗯，
1: 别扭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小事能让他意识到这个事儿的他不成立。
0: 嗯，
1: 我就琢磨琢磨琢磨，后来我琢磨出来了，我就带着他们俩，然后呢去我们那个操场上，我就当着面啊，我就问他，
0: 你喜欢他吗？
1: 不是不是不是，这太没有礼貌，然后呢没有礼貌，因为我那个朋友我们简称小 A，
0: 嗯，
1: 然后那女生简称小 B，
0: 嗯嗯嗯，
1: 然后两人到一块去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小 A 哥今天说要和你见面，说好啊，我们在一起去啊，去操场去干嘛？你们下午还打球干嘛吗？
0: 嗯，
1: 他说去，我给你们买水什么类似的，就很平常，就像处成朋友上那种感觉。有意思的来了，我说你觉得他喜欢你吗？他说我觉得他肯定喜欢我。好，那我就问小 B， 我说小 B， 你知道小 A 哥的大名叫什么吗？
0: 他说我不知道，叫大 A。
1: 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吗？然后这神奇一幕出现了，说小 B 哥不是姓什么吗？我说他的名字是后面的俩字儿，他的名字有三个字儿，
0: 啊，
1: 知道吗？
0: 嗯，
1: 我说爷们儿懂了吧？他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不喜欢你，所以说没跟你交流嘛。他但凡喜欢你一点，他得知道你叫什么。
0: 那你从那件事之后，他还
1: 解惑了。
0: 啊，就这么简单就解惑了。
1: 然后你知道吗？有些人就对这有些东西他特别着。
0: 嗯，
1: 你给他解释万千道理没有用，你得打他的那个痛点，他知道那个点，幡然醒悟的那个点。
0: 啊
1: 啊，就这种情况。
0: 我特别理解你说这个点，比如说你看老年相亲节目的时候，
1: 嗯，对对，他们很这个，
0: 对他们觉得哦，自己真遇到真爱了，就没想到这个年纪我遇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人，
1: 嗯，
0: 这么好的一段爱情，
1: 嗯，
0: 就很难得。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无论自己的子女怎么劝说，就是你看着你明明知道这是个什么剧情什么戏码，然后你就告诉他没用，他就像感觉这整个人就是那种
1: 着了魔，
0: 对，着魔了，中毒了那种，被人下毒了那种。然后你怎么说都不明白。等到最后的时候，然后遇到了一个可以解惑的事情，才会恍然大悟，哦，
1: 幡然醒悟。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类似的这个，我都忍不住想给大家再讲一个，这老精彩，真是。
0: 也是你们学校的。
1: 对对，他是一个学长，这是个学长，你听我好啊，学长。特别喜欢一个学姐，这个学姐呢还比她还要大一届，
0: 嗯，
1: 马上就要毕业了。当时我刚进学校也没多长时间，
0: 嗯，
1: 我们就去水房那儿，因为在一起嘛，那时候勤工助学。
0: 你没少为别人的爱情操心啊。
1: 不是操心，你知道，就是，
0: 没少站岗，
1: 没就真是这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啥事儿，就有的时候默默他这是缘分让你看清了，就好好玩好玩，
0: 哦，快说小 A 和小 B，男生还是小 A，
1: 男生
0: 还
1: 是
0: 小 B，
1: 女生还是小 B 啊，嗯。然后呢，小 A 有一辆电动自行车，
0: 嗯，
1: 一辆自行车，小 B 呢没有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
0: 嗯，
1: 然后小 A 就非常非常，那个用心的说，学姐，你骑我的电动车吧，
0: 嗯，
1: 我骑自行车也能行，知道了，
0: 嗯，
1: 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情况持续了有半个月，那个小 A 的电动车没电了。然后呢，告诉小 A 小 B 告诉小 A， 你的电动车没电了，你要充电了。然后呢，这就很巧一件事情，没电了，说好吧，那你把这个电动车 从宿舍推到这个能充电的充电棚来，我在这儿等你。
0: 嗯嗯嗯。
1: 小 B 端然即拒绝说，不行，谁的电动车谁推。一下子把所有的美好全打破了，全打破了。他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啊，然后呢，干什么事情呢，特别能在乎别人的感受的一个人，就很羡慕他，因为他在工作上体验的就是一种感觉
0: 啊。
1: 你要说，如果说互相有意思，说你要把电动车推来，他肯定说你别推来了，我去推。
0: 嗯，
1: 或者说你别跑了，你在那等着我去。
0: 肯定会创造两个人能够接触的这个机会，对吧？
1: 没电了，用没电了，告诉你说来吧，把电车推走去充电，
0: 再给我推过来。
1: 啊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有意思没有意思？这真的是，就是你见过的一些人和事儿的时候，你要体现出来，你在这个层面上你了解过。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走坑啊，好吧？
0: 其实有的时候女生就是好像男。比如说和男生相处的时候，男生大部分时间，比如说面对于别人的请求啥的，可能不好意思说，哎，拒绝吧。
1: 嗯，
0: 女生会很直接，有的时候。
1: 女生直接拒
0: 绝。我还没看完呢，你就这。
1: 我也只是看这个意思，咱俩一起看啊。
0: 嗯。
1: 好嘞啊，好嘞，好嘞。
0: 好，来继续看我网友的评论啊，
1: 嗯，
0: 就是说，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干什么？还可以看一位，说睡觉，你懂吗？就是那种睡前不用带着心事睡，
1: 嗯，
0: 不用害怕醒后要面对什么，
1: 嗯，
0: 然后醒了之后呢，也不会懊悔自己为什么睡这么多，或者说为什么睡少，
1: 嗯，
0: 就是纯粹的睡觉。这家里得有多大呀？
1: 哎，你是你跟我说那个睡觉事，还是我跟你说的睡觉事？
0: 什么睡觉的事？
1: 当代人。当代人睡觉这回事
0: 儿，没不是我说的
1: 啊。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0: 怎么了？
1: 这又来了哈。
0: 嗯，
1: 这个现在的人呢？
0: 你今天，
1: 我今天真是打倍儿，
0: 继续，
1: 特别有意思。这事儿，你看，
0: 嗯，
1: 现在的朋友们，请记住啊，就是如果说家里人，尤其是像年轻人，
0: 嗯，
1: 家里人想睡觉不想起的，就那一顿饭不吃也罢，让他睡，因为现在很多的人他缺觉。
0: 不就是啊？我跟你说过
1: 是吧？
0: 我当时在说，我妈就很搞笑。比如说，我们在床上睡着呢，一大早周末的时候，非让我们把饭吃了之后再继续睡。
1: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因为以前的劳动人民，他有饿死的，不吃这顿饭不行，他得吃，有东西赶紧吃，所以说是饿死的。
0: 嗯，
1: 这个那个时候那个状态下是饿死的。你像现在看哪个人是饿死的？
0: 只有撑死的，我跟你说，
1: 只有猝死的，知道吗？休息不好吗？
0: 对，每次长辈就很疑惑，哎，你中午睡到12点，你怎么睡？你不饿吗？
1: 那，
0: 啊，我心想，我夜里2点钟还在吃着夜宵，怎么可能会饿呢？
1: 你这生活作息就不对哈。
0: 对，我这样
1: 改过来。
0: 周末的时候就没法控制，
1: 是吧？
0: 嗯，就上班就给了我一个规律的作息，特别感谢上班。
1: 你感觉有个宝宝吧？你有个宝宝，你什么作息你都回来了。
0: 到点儿都困了。
1: 不是到点儿，孩子该睡的时候，你说你在外面哈哈哈哈哈哈，那啃东西不可能的。但凡有点声，孩子就哇哇哇。
0: 嗯，你看还有很多人说自己很俗气啊，想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还有人说，不是清空自行车，而是把自己变成一块没有归期的海绵。
1: 嗯，
0: 哦，
1: 哇，
0: 这么抽象啊。
1: 老艺术了。
0: 还有说在丽江买个带院子的房子，种花种菜养鸡，各种。那个祝大家早日经济自由吧。
1: 哇，你都好活回去了，好好。朋友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时间不多了。我们听了三个故事，记住了吗？要
0: 小 A 和小 B，
1: 故事小结哦。
0: 好了，明天再见了。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
1: 明天见。
0: 嗯。
2: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4: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全国中医药产业高地，中医药进入国际市场的桥头堡。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医药新质生产力，实现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

0: 标签照，
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元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3: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4: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空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演单位是博州市新奥燃气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新奥燃气的天然气管道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新奥燃气公司总经理助理童涛，欢迎童总。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运营保障部主任谢军、技术质量部主任李兴明、客户服务部主任张平军，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新奥燃气天然气管道的维护、新户安装和您在使用天然气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那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博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也会帮您及时的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

0: 性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2: 好，关注到药毒时空视频号和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都有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在下面留言咨询问题了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有一位网友啊，赵东祥，他说：“请问大四已通天然气啥时候能入户？”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谢军，谢主任啊。
3: 其实呢，大四早在三年之前，大四的那个大四新村已经铺设完毕天然气了，还有那个大四小学那个周边也有，街上有部分婚房在用。这个用户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打我们的报装电话，我们到现场进行勘查。因为现在这个大四街上有很多的住房嘛，它这个安装条件可能受限，又没有窗户啊什么的，这个就要现场勘查。
2: 嗯，行，那不知道这位网友他说的是哪个位置哈？具体位置是不是这个位置刚通天然气管道呢？还是？
3: 大四新村应该通了有三年了嘛？三年了啊。
2: 行啊，这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71当中的任何一部，您可以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这位网友在博视频博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留言说：“可招工了，安装安检这一块的，谢谢。”咱们现在是不是在招聘啊？
4: 博州新奥这个安检这一块一直在做招聘工作，您可以留意我们新奥燃气的公众号，也可以到招聘网上去随时浏览，我们会将这个招聘信息在两个平台上进行发布。
2: 嗯，好，还有一位网友说，博州小区开户收费多少？
4: 这位网友啊，咱们小区开户分两个，一个是多层建筑，2056，还有一个是咱的，那个单层或者自建房，收费是2995元。
2: 嗯，行，这个应该不分在几楼吧？有网友说一楼多少钱？
4: 只分这个单层建筑和多层建筑，不分在几楼。
2: 行啊，这位网友，这两位网友，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博州啥时候计划走室外呢？天然气管道啊，只有博州走室内了，其他城市全走室内，室外了啊，像小县城鹿邑啊，都走室外了。县城啊，他说县城都走室外了，咱博州现在是管道是走室啊。好像是走室内哈。
4: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这网友。咱这个依据城镇燃气设计施工规范啊，对燃气的管道走向是有明确的要求的。你像您所说的走室内和室外，一般通常指的是低压管线。咱低压管线是根据这个验收标准，和这个设计出的图纸去根据这个现场进行勘查走向。像咱们小区里面有些也是在室外，它分不同场景。咱现在光明小区的改造也是在走的室外。新建楼盘呢，它有些是为了美观，同时符合这个施工规范，它走在户内主力管。好的。
2: 嗯，行。还有一位网友说，请问1.6升的燃气表能否带动16升的热水器？如果不能带动，更换2.5升的燃气表需要多少钱？
4: 首先呢，咱这个家用燃气表是可以满足您热水器和这个灶具的使用的。如果说是您家里面使用的灶具用气量过大，超出民用使用范围，是需要开通商业用户的。如果不是不需要开通商业用户，满足民用户的，咱是免费给予更换燃气表。
2: 那这个2.5的是商用的吗？
4: 民用燃气，2.5是它所指的这个2.5和这个1.6，可能它没有描述太规范。家庭用气呢，1.5是指的是燃气表的工况。他说的那个16是指的是热水器的热水量。
2: 嗯
4: 啊，这个是可以满足它使用的。
2: 啊，目前是可以满足这十六升的热水器的。
4: 对对。
2: 嗯嗯，行，嗯，还有网友咨询开户多少钱，刚才没有听清楚。嗯，这个网友说2056都包含什么？新农村开户多少钱？我们再有请张平均张主任来给这网友再回复一下。
4: 这位网友啊，咱新农村开户一般是2995元，如果您需要购买灶具的呢是另收费，咱这个有市场规定的价格。您稍后呢可以把电话留给咱导播，现场进行去勘察，给你报个严格的价格。好了，
2: 嗯，他说这个2056是
4: 指的是多层建筑，
2: 多层建筑的。
4: 对
2: 啊，他说都包含什么？
4: 包含这个管道施工，验收以及通气全在内。对于咱们老百姓关心的就是到户家中的管道以及燃气表，包括阀门啊，都在范围内。
2: 嗯，行，我们也提醒各位网友，如果说还有详细信息想要咨询或者说想要了解，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哈。现在三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5: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俺那乡里上咋能开通那个燃气？
2: 在哪个位置啊？
5: 古井镇张记福田街。
2: 哦，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4: 我来回复吧。这个古井镇张集行政村这边已经开通了燃气。您说的这个位置有可能是这个低压管道没有覆盖。还是请您把这个电话留给导播，我们线后呢会跟您联系，到实地进行勘察。如果这个厨房满足条件允许的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跟你去安装。
5: 另外一个就是您那个安装费是出装费多少钱？
4: 张集那边属于自建房，它出装费是2995元。
5: 这么贵吗？
4: 这个价格是遵遵照这个发改委以及咱地方的定价去做的这个固定价格。
2: 嗯，好吧，这位先生。
5: 好好，谢谢啊。
2: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怎么可以连线？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和各位嘉宾进行沟通连线哈。交费能方便点吗？老表在手机上交不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交费的问题，张平均张主任。
4: 哎，咱现在交费呢设了线下有四个网点，也是为了便于这个居民交费，咱们开通了这个手机网上交费。同时呢，您说的这个如果是老的气表，那个一般呢就是十年或者接近十年了，咱们而且给予了免费气表更换为现在的物联表。物联网表呢可以通过手机或者是您的小程序微信、支付宝，咱们新奥的95158网厅都可以实现网上交费和查询。
2: 嗯，行，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问一下，就是刚才说是这个2056包含这个燃气管道和燃气表。
2: 嗯。
6: 但是我们小区的话，当时已经装好了这个燃气表和管道。
2: 嗯，好，我们有请张平均张主任跟您进行沟通。
4: 您说的装好的燃气表属于这个商业建房，它是开发商统一进行了配套。
6: 对，
4: 您不需要交这个出装费。还有呢，您这个开通的时候呢，只需要满足这个燃气工程施工范以及这个户内的这个房间燃气灶具安装要求啊。您满足这些条件之后呢，拨打95158，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上门去给予开通。
6: 当时我们这个改装的时候，需要改管道的时候，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全部都他们改的。像这个种情况，我们开户需要多少钱？
4: 你所指的改装管道是 是不是你家里面的管道你感觉不合适，不符合你的装修条件？
6: 对，我们以前表在上面，现在改到下面了，也是燃气公司过去改的。
4: 啊，这个呢是根据这个工程报价去给你现场进行报价，报价完之后您到营业网点去进行交费，交费完之后咱们会有专业的施工队伍上门进行施工。
6: 啊，这个已经改好了。
4: 啊，改好之后您可以直接预约开通就行。根据你
6: 这个预约开通的话需要多少钱呢？
4: 预约开通，我们这边是免费进行开通。如果您需要，购买其他的产品，比如买灶具的话，会有市场的定价，给你现场报价。您到网厅去看价格都行。
2: 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比如说啊，咱们新建小区现在有这个管道，有这个燃气表，客户去开通的话，就是不收钱。但如果说没有管道，没有这个燃气表，如果说要去开通的话，要收这个出装费。
4: 是的，是的。
2: 嗯，
6: 对，那就是免费的，不用
2: 好的。对，如果说啊，刚才像张主任说的，就是您这个小区有这个燃气表，有这个燃气管道，都已经具备这个通气条件的话，那这个通气的话，您去直接到营业厅申请就可以了，这个是免费的，好吧，这位先生。
6: 啊，行行，那我们燃气灶装好之后，不就可以申请开通了吗？
4: 哎，可以了。
2: 嗯。
6: 啊，就是没装也可以。
4: 没有门是不行的。依据这个。国家的项目管理规范啊 GB5509， 您的这个厨房必须满足通风，以及是有门有窗的条件下，咱们才可以给予开通。
6: 啊，行，好的。
2: 嗯，
6: 那直接打电话就可以开通是不是？
4: 哎，是的。
2: 嗯，
6: 打555501234。
4: 您拨打95158。
6: 95158是吧？
4: 对，
2: 550134是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95158是。新耀燃气的这个服务热线，好吧？
6: 嗯，行，好的。
2: 行，好的，
6: 谢谢
2: 这位先生。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充错了，可能退款了。应该是这个费用给充错了哈。
4: 燃气费用充错的话，您可以提供您的缴费证明，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可以提供两种方式，一种是那个到您家中去核实，还有一个您到我们的网厅来直接办理退款。
2: 嗯，天运物流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说，圆通物流园可以安装吗？还有一位网友他说，中药材老市场就是火车站这边能不能安装？市场里面这三个位置，我们咨询一下，张主任。
4: 您咨询的这个安装位置的问题啊，首先咱要符合这个设计规范，可以开通的地方，咱们。会有工程人员现场进行核实，现场告知你是否满足安装条件。您说的这个三个点，如果方便的话，请您留下您的电话，咱们先后呢会有专门的人员与您联系。
2: 之前是不是说物流园像这样商业的应该不给安装这个燃气？
4: 这个需要看具体的地方法规。
2: 嗯，要看这个房屋的性质是吧？
4: 对。
2: 嗯，行。那这样，这几位网友，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下线之后，我们请张主任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对接联系。还有一位网友说，啥时候能通到乡下？现在很多乡镇都已经通这个燃气了哈，咱们新奥燃气在桥城这一块都通了哪些乡镇？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谢军谢主任。
3: 在桥城这个区域，因为我们通了有15个乡镇。基本上15个乡镇通了。
2: 现在是通到是城镇的这个乡镇的这个镇上了，还是说有些这个行政村也通了呢？
3: 15个乡镇基本上都有村庄都在用，有个别的可能，像张寨乡有可能有两个工商户，有一个小区，整个因为涉及到管道的辐射的问题，它可能要到镇区，可能要过高速公路啊，相关的施工手续的问题啊。一个是观塘镇可能是镇区比较远，可能就是在桥东过去之后，可能就是部分红房，复工红房使用了天然气啊，其他的乡村基本上覆盖率都比较高。
2: 这位网友说，沙土今年能使用吗？沙土是刚通的这个管道吗？
3: 沙土通管道应该是也是比较早的，应该有五六年了吧，5-6年了。当时沙土我们就是接近大四过了之后就到沙土了，沙土城的季庄，还有现在的 赵大那块基本上楚园那块基本上都复天去了。如果涉及到镇区的话，因为从那个沙土的边界一直到沙土镇还有接近6公里左右啊，因为涉及到设路施工。
7: 嗯
3: 啊，我们前期也有两个村庄管子已经铺设完毕了，但是中压管子也因为一直没往上辐射，就可能要涉及到道路施工的问题、手续办理的问题。
2: 嗯，现在沙土集镇街区的这个现在还没有通呢。
3: 对对对，镇区没有通。
2: 嗯
3: 啊，
2: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网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是这个桥庄区赵家乡来。
2: 嗯。
8: 王占才。
2: 嗯。
8: 我们这个村你这个紧靠着博古路。但是你整个就是整个的一个整个就是都通天然气了，只有我们这一个角有30户没通天然气，也有管道，
2: 嗯，
8: 它都没往下下。
2: 好，谢主任。
3: 啊，这位听众你好，实际上这个村庄我们去过多少次啊，这房子还是比较整齐的，我们管子已经在你们村边已经留好了，阀门已经也留好了，就是前期我们开发的时候肯定包装率不高，因为你包装率高我们要进行施工打支架，最后大家都不同意。你看你这样一说，能整20-30户之后，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有具体市场人员去对接你们。
8: 你现在这样是啊，有的是这个比这个吧，我们也是张记的一个村里边人，你要村庄里边人，人家都干完了，人家没你也没排查有多少干的，也没多少不干的，我们都是一样的，就可以改一条河，你博古路这边可以开个锅，你扯到我们家，扯到我们家，我们你。你改改咱都有干的，不愿意干的干干了，有的人盖房子盖的不标准，可是你得一户一户去弄那好，你主道都没有，主管道都没有。
3: 好，你请你把电话留给导播，我们要线下去看。
2: 现在主管道铺设到这个村庄了吗？
8: 主管道到博古路了，我们离这个主管道只有30米。
3: 30米，因为我们管子已经主管道已经留到他小区门口了。
8: 留在我们村门口，都在博古路边儿，我们都在博古路边儿住，只有我们的那家没有天然气，还不走主管道。
2: 现在咱们村民是想要装这个入户安装这个天然气是吧？
8: 我们得有120户，也有想装的，也有不安装的，我不能说都想装。
2: 嗯，
8: 但是你有安装的，我们还有个学校要装。
2: 行，那这样这位
8: 现在都背着咱了
2: 啊。我们有请童总来给您进行交流，童总。
9: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您呢把那个您的电话留给导播，这个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新阳燃气的认可啊，也是就是迫切于这个用具的这个心理需求，我来安排我们市场部的市场人员线下过后就跟你与你联系，然后我们到现场去实地的勘察一下，包括对这些有用气意愿的这些的用户，我们重新做一下调研，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会就是把只要我们管道覆盖以内的，我们会尽快的予以通气，好不好？
8: 好好好，谢谢。
9: 哎，好，谢谢你啊。
2: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中国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喜，手足情，同志心，非捷报，传佳音。英勇的二四方面军，转战数省久闻名，历尽千辛万般苦，胜利汇聚甘孜城，全军痛斥张国焘，欢呼北上并肩行，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完善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全力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播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播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播州广播电视台。还有什么？要度时空的视频号、啊。
0: 哎，对，是的。
1: 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今天出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问我弟弟说：“哎，你姐姐在单位是什么栏目啊？”你知道我弟说了啥吗？特别伤心。
0: 你弟说的什么？
1: 乐动博州。他回来给我学的时候，我说：“你看有这个栏目吗？”
0: 把“悦动全城”四个字纹弟弟身上。
1: 哎、对吧？
0: 我天哪！
1: 对，
0: 说这事儿真是，弟弟，我考你一下，怎么进我们的群？
1: 不知道。
0: 首先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去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他的私人微信。然后呢，你就给私人微信发，你要我找群呢，哪群里吧？好，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

0: 然后这个名字深深刻在我弟的脑海中。
1: 哦，就是这个是弟弟的期望，是吧？是吧？让
0: 你有改名，你什么悦动全城改名为悦动亳州，
1: 乐动亳州，
0: 对，乐动亳州其实也行，对吧？
1: 全改完，这是以后悦动全城不让咱用，咱就用乐动亳州。
0: 嗯。好名字，
1: 我听着好拗口啊！
0: 我也是，我以前的时候，比如说很久以前我们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1: 嗯，
0: 就是说这个悦动全城，我也会觉得，哎，乐动全城为什么感觉很顺口？我现在读这个乐的时候，我觉得嘴巴拧，你知道吗？
1: 咱毕竟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对，
1: 悦动全城。
0: 是的，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这个话题呢有点像做梦一样，
1: 嗯哼，
0: 就是陪大家做一个小时梦嘛，就是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做什么？
1: 这我想起了这个曾经于老师说过一句话哈，
0: 嗯，
1: 于老师说，人呢就是这样，
0: 于谦儿嘛，
1: 对，于谦老师说。嗯，当你的物质基础夯实过后，你就开始想法的来满足你的精神世界，是吧？
0: 对，是的。
1: 不愁钱就开始愁事儿。
0: 但当你开始愁钱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些精神层面的事情离自己很远。
1: 哎，
0: 没有时间，没有功夫去想那些事情，只想着就每天能多搬几块砖，
1: 对，
0: 多做几期节目，
1: 嗯，
0: 才能养活一家老小，
1: 是吗？那你家老小挺好养活呀，开玩笑，开玩笑啊！是这样的，真的是，就是大家，你想象一下，如果说你在很多朋友现在目前已经实现了自己的这个经济自由了，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在修炼自己。这个修炼呢，分很多层，
0: 嗯，
1: 一个是让自己的这个知识面拓宽，另一种呢是让自己的心境拓大，是吧？
0: 哎，是的，
1: 对，他就是你，比如说他的修的不一样。什么叫不一样呢？有的人修的是什么剑术，
0: 嗯，
1: 有的人修的是什么
0: 学术，
1: 识海，真的吗？
0: 就不一样。
1: 对，有的人修的就是他这个精神状态，
0: 嗯，
1: 这真的是就很多哈。
0: 就每个人想要的不一样，他追求的不一样，对吧？日理求精干嘛？这个表情，日理求精是谁？
1: 朋友。这最近来的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0: 频繁啊！
1: 对，是的，好吧，我都不会说频繁这个词了。
0: 来，吃素的肉包子说了，经济自由了，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赎身啊，引号的啊，其他的都是次要的。
1: 你去买人参吧。哎，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
0: 那他们聊什么？什么胡子本、番子本、细子本也是，在上面是吧？
1: 番薯，
0: 哦哦哦，
1: 胡萝卜、地瓜，
0: 哦，
1: 这都属于一个科的啊。你这个科比较多啊？
0: 什么科？
1: 就是那个植物科呀，什么这个科那个科啊？
0: 瓜花
1: 那个对，你比如说那个老虎就是猫科动物、啊。
0: 对，就是如果说特别细分的话，我真不知道。我跟你说，
1: 是很多啊、
0: 嗯，
1: 还有很多。我记得前两天刚得到一个冷知识，这冷知识就是，叫什么？这是花科的，好像很多的蔬菜都是。
0: 对，是的，咱们俩还聊过这件事情。
1: 是吗？
0: 嗯。但我忘了聊什么蔬菜了，当时还查了一下啊。
1: 对，胡萝卜不是萝卜，对，胡萝卜是花科的，好像是啊。
0: 哎，这个
1: 真出来了啊！
0: 100亿，1亿，我拿出这个够不够自由？
1: 这批的有点假，这说我说实话。
0: 够你赎身的吗？
1: 这个好像大家是属于什么样状态呢？就是你所谓的自由，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干什么，
0: 而是你不想干什么就可以不干什么。
1: 哎，对了，
0: 比如说，哎。你不想上班，
1: 嗯，
0: 随意，我不去了，爱咋咋地。
1: 对，
0: 你就有这个底气吵我吧，求吵。
1: 哎呀，去抨击我，
0: 对，
1: 去谩骂我，
0: 嗯，
1: 去指责我，去阴阳我，是吧？这都现在最近出的事儿。你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这样的词？真的是，
0: 哎，有的时候很奇怪，我也不知道，很纳闷，现在怎么了？
1: 就是大家呢赚的钱多，
0: 或者说现在钱很难赚，然后大家有一种自嘲自讽，
1: 嗯，
0: 有一种看似摆烂的一个状态。
1: 那自嘲，
0: 嗯，
1: 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
0: 翻译一下。
1: 然后我以前我住陕那边，
0: 嗯，
1: 突然有人邀请我到我前前面来了，
0: 嗯，
1: 坐那汤屋里给那些或者画佛背我啊，
0: 嗯，说这个话不是挺好的吗？
1: 还有好多这个后面这个下面的就记不太清楚了啊。
0: 哦哦，

0: 这是定元婴，然后呢是豆豆三部曲里面，然后说的这个事情还很多，还有别人说是卜算子的啊，还很多啊。
1: 有人说，
0: 叫经济自由去旅游啊。
1: 到这儿了。
0: 我小祖宗是真的特爱出门啊。
1: 啊，现在在地球上转悠的，你看。
0: 哎，这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啊，
1: 嗯。
0: 就是能量低的人适合去旅游，但是
1: 但
0: 能
1: 量低的人不愿意去旅游，对
0: 对，
1: 吧？啊。
0: 这事儿它非常相悖，那你让他出去吧，他很难受。
1: 这样说，能量低的人他适合去度假，
0: 哦，
1: 能量高的人适合去
0: 旅
1: 旅游。
0: 游
1: 因为低的
0: 哦。
1: 人，比如说你到海边找个酒店，在那度假了，住上2个月。
0: 你知道我脑子当中刚蹦出来的，最多住7天。
1: 那天我朋友说，在咱们这边生活太无聊了。你说有的时候觉得没有自然风光，就那种大山。大海那种，他又想要那种，说，以后感觉这生意也不好，又想在云南那边或者在三亚那边买了房，直接搬那边去住了，反正也在家也没什么生意嘛，觉得现在。
0: 你们住时间长之后，你就老想。
1: 对，我也觉得，我也最多待7天，我待不了太久。
0: 我的能量，我们一家人的能量，我闺女现在除外，
1: 啊，
0: 小
1: 她
0: 孩
1: 能
0: 子
1: 量高，
0: 小孩的能量高，
1: 嗯。
0: 我也能玩7天，但是呢，我。不能是疲于奔命。我妻子的能量就是只能在那某个地方玩个2天或3天，
1: 就想家了。
0: 她不是想家了，是玩不动了。
1: 觉得累了，没意思。
0: 对，累了，真走不动了，就那种情况。
1: 嗯，
0: 我们但凡出门散漫不起啊。
1: 你是那种，比如说玩一会儿，回酒店吧，先玩一会儿，
0: 我不是，
1: 回酒店歇一会儿再出去吧。
0: 我不是，
1: 我也不是，我出去了，我只要从酒店出去，
0: 嗯，
1: 不到夜晚，我是不会回这个酒店的。
0: 我也不会回，知道吗？我会有个选择。你又比如说，咱今天的日程比较的满，或者说战线拉的比较的长，战线拉的长就是日程不满。比如说，我们先去逛这座山，那么去山上的时候，很多人就说我必须要8点之前到那儿，要不然干嘛干嘛干嘛类似的，不然。我觉得那个欣赏风景、记得的那种美景嘛，首先你要从山脚看起，再到山腰，乃至到山顶，
1: 不就是你自己要爬上去吗？
0: 对，每个阶段它都是不同的体验。然后呢，只要是这个时间拉得比较长，比如说爬了个山需要等个1个多小时，我肯定不会走太快。但如果说他说快关门了，我就走得快点。
1: 我也是，其实，就是没有说太给自己时间上有什么限定。比如说这会儿我喜欢这个风景，那我就多待一会儿。然后下个风景，我可能觉得，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直接压根就不去了。
0: 对，
1: 就我不会抱着来都来了这种感觉的心态去。
0: 我也不会来，
1: 对吧？
0: 就是我每次我们出门都是说妻子安排好了，本来我们今天下午要去到哪个景点，没看，我说这是命里定的。
1: 是
0: 该有，
1: 对对对，年纪到了就会这样。小时候会想，好烦，一直在就是后悔。比如说，我为什么没早起？你看我这就没赶上，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昨天就来？你看这结束了吧，今天没有了。然后现在就会安慰自己，命里的安排，一切都是命运，你就不该看。
0: 先读一下这个留言之后，我们再聊这个事儿啊。这个说柯姐还怪狠嘞哈，海景房住半个月啊。
1: 无所谓，不是我。
0: 爷们儿，他说的可不是海景房住半月，
1: 我俩月。
0: 他是在那儿买套房子。
1: 对对对，我说的是一个朋友说这样一句话，
0: 在那儿买套房子先住俩月，你这狠不狠？住完俩月回来，想去再去。
1: 山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就是说，当你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做什么？
0: 对，又说我一般是人少景美的地方独处。
1: 但是如果说我是那样的，我就特别就是比如说旅游途中啊，然后人特别少，然后我就特别开心，就觉得
0: 景区的人少，结伴而行的人呢，
1: 可多可少都行。就假如说人少的话，我会内心很平静。如果说我一看到就是满山就是人山人海的，我会觉得很燥，
0: 就是多了点人气不好了。
1: 对，然后比如说爬山，我就觉得人不能太多。每一个节点，比如说节假日的时候我去爬山，我就觉得 人挨人，人挨人，就压根没有爬山的感觉，就在山上也像赶集那种感觉。
0: 对，等登山，
1: 对吧？
0: 等登山，你那时候真是，
1: 就是你到哪个点儿，就是哪怕歇脚的地方，人也是满满的。然后你哪怕坐下来，都要找一个很狭小的地方往那一坐，
0: 犄角旮旯
1: 啊，压根。

0: 没有那种去爬山放松心情的感觉，对吧？
1: 没有，看不到山的伟岸，
0: 嗯，
1: 只能看上山上长了一个黑头，一个黑头，一个黑头，
0: 对对对对，看难受，
1: 就觉得这个山呢，就长得全是黑头，想给它挤掉。哦、
0: 山说啊，山说了，我是有缆车坐缆车，没缆车我不去。我是有缆车可以坐缆车，没缆车爬也行那种。
1: 这类人呢，就是比如说山像这样的朋友们、嗯、这类人呢只有一点，就是说您的膝盖不好。
0: 哦，
1: 你得这么想，您的膝盖不好、嗯、所以说我得坐缆车。
0: 所以不善于爬山。
1: 对，不善于爬山。
0: 嗯，
1: 而且呢 AU 说的那个事儿呢，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做不到一个人去旅游。
0: 我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俩之前讨论过，我需要即刻分享，及时分享。
1: 我这不分享也行
0: 啊，
1: 但是呢我不能一个人去旅游。
0: 我也是，我害怕。
1: 我有点就是莫名的恐慌，
0: 就是那种比如说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那种安心的感觉。
1: 嗯，
0: 比如说你在亳州溜达半天，你不会有这种心情。
1: 但是啊，
0: 你去芍花里逛半天。
1: 哦，那没事啊，真的是，你说回家就回家，到家就吃饭，就是那种、嗯。然后呢，你看这分事儿啊，如果说去旅游不能一个人，但是去办事儿一个人行。
0: 啊，可以。有目的性的吗？
1: 对，你比如说我到哪儿、嗯、就到哪座城市去办一样什么样的事，
0: 嗯，
1: 交代我什么样的任务，我自己去行。但但凡多了个人，我反而觉得不行。
0: 对，就有一种让别人等着你、
1: 哎、
0: 那种感觉，给自己一种无形的压力。
1: 对，
0: 然后你会想着，哎，这还要多久，那个还要多久。
1: 对，
0: 嗯，
1: 他陪我来是来玩的，但是我是来工作的。
0: 嗯，
1: 我工作了又不能带他玩，他玩了也得耽误我工作。
0: 对，
1: 我到底怎么办才行、嗯，这就是想着想就想多了。
0: 嗯，
1: 真是。而且呢，现在好多人都说自己有钱之后就去旅游，然后自由之后就去旅游。
0: 我发现这个答案是最多的，
1: 真的是最多的。
0: 嗯，
1: 想逃离这片天地，到另一片天地去看一看。
0: 嗯，
1: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朋友喜欢看那个动漫，有国漫，就是一方一世界，
0: 感觉是另一个世界呀。
1: 就讲的就是这个。
0: 对，
1: 然后就是人文口音，甚至个头容貌它都不同，
0: 嗯，
1: 你会体验出不同的人生，
0: 会新奇。
1: 对，你在这一块儿，可能你如果说你想李老师在这一块儿，然后呢，大家都觉得就在这座城市当中生活，
0: 嗯嗯嗯，
1: 可能抬头不头低头不见的，就感觉你是一个播种人，
0: 嗯，
1: 但你要是万一你到了这个我们的少数民族，你就是独树一帜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感觉我和他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0: 对。
1: 是吧？尤其是容貌、习惯、语言这一块，
0: 嗯嗯嗯，
1: 不通的时候就觉得就没人关爱惜我、关注我就行了。
0: 哎呦，我就很享受那种感觉。
1: 那对，像我反而不是我哪，
0: 想
1: 哪
0: 哪。哪
1: 哎，我真是，我有一次啊，嗯、我给大家说一个经历啊。
0: 嗯。
1: 我有一次去一个这个，山去玩
0: 儿。嗯。
1: 我说实话啊，我当时想趴那块石头上，但是我身旁朋友比较多，我没好意思。
0: 啥意思？你趴那个石头上怎么了？
1: 我觉得那个石头特别适合睡觉
0: 啊！你没好意思，咱躺下。
1: 对，那个山里面有猫，
0: 嗯，
1: 上面蹲了两三只猫，
0: 老远猫。
1: 不是，就是咱那狸花猫，
0: 小猫，小猫，
1: 小猫，狸花猫类似的这种，它就在那儿蹲着，我觉得特别安逸。然后我就看着那有一个小平台，我觉得
0: 你想像猫一样在那慵懒的躺着？
1: 对，我想趴那儿，
0: 嗯，
1: 就是一个人想趴石头上是个什么样的心境？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但是我当时第一想反应就是这个石头我要趴一下，
0: 贴近自然。
1: 哎，对，我脚下踩的就是石头，
0: 嗯，
1: 但我真的想趴那儿，
0: 最后没趴。
1: 没有吗？后面儿，要像神经病一样往那儿一趴，真是。家人说你是有多大？那真是啊。
0: 哎，假如说现在这两年你往那一趴，别人不会觉得有什么，觉得这个人在晒背呢。
1: 啊。他不知道我们是从亳州来的。
0: 对。
1: 哎呀，那是啊。说，哎，浙江在说爬山，嗯，我家就在山脚下，天天早上有人去爬山，
0: 嗯，
1: 人不多，八公山，啊、嗯，这是顺梗山吗？这是，
0: 更，
1: 顺更啊，还有
0: 海拔不高，
1: 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0: 那很舒服，对吧？
1: 嗯，
0: 比如说你周末的时候想去爬个山，就不用说大包小包，再要去我另一个城市去爬山。
1: 浅笑说，主要是喜不喜欢旅游啊。嗯，
0: 我觉得这个看度，你比如说近期我出去比较多频繁了，我就觉得旅游好无趣啊，
1: 嗯，
0: 就是看什么点儿呀，逛什么景点都差不多，有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1: 去太多了这
0: 啊。然后假如说好久好久没有出去放风了，那我就需要有时间就出去放个风给自己
1: 体验一下，
0: 对，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心情。
1: 山说，我啥时候跟你一块出去玩了，杰哥？

0: 这谁？你也是你的朋友？
1: 不是，他叫山。啊，看山不是山，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
0: 哦，他是在说这个，
1: 说这个感觉。
0: 来继续看群里面怎么说的。
1: 到谁了？
0: 群，嗯、哦，土豆。
1: 土豆吗？好，来来来。
0: 土豆，你知道你是
1: 舶
0: 来品吗？
1: 哦，外来引引。
0: 啊。
1: 马铃薯嘛。
0: 你已经从南美洲漂洋过海，历经9道12弯，
1: 来到中国。
0: 对，红薯也是越洋过来的，应该是
1: 明朝。
0: 啊、嗯，我不知道什么朝，但我有看过是从什么菲律宾那边引进过来的
1: 红薯吗？
0: 啊，
1: 咱这以前是麻薯是吧？就本地的啊。
0: 啊，是这样的吗？
1: 就是四川的那个麻薯嘛。
0: 嗯。
1: 然后会凿。
0: 嗯。
1: 还有辣椒也不是多长时间能出来的，好像是哪个朝代才有的辣椒。
0: 还有玉米也是。
1: 棒子。
0: 嗯。
1: 说明咱这地啊，养。怎么养人又养物？
0: 嗯，
1: 万历啊，郑和下西洋
0: 引进过来种的比别人多。
1: 大航海。
0: 如果经济自由了，不做牛马了。牛马没有驾，只有驾
1: 驾驾
0: 鱼。
1: 驾嘚儿我鱼，你看这是吧？
0: 山峰，等等我，带我去山那头，看看外面的世界，山河多锦绣，和夕阳并肩走，和往事挥着手，我想任性要一回自由。
1: 这是一首歌，但是咱俩不会唱，所以说很
0: 顺利。哦，这是一首歌。
1: 对，咱俩是很顺利的读了出来。
0: 经济自由去旅游。
1: 咱说玉夫妇。
0: 玉夫妇是啊，就是很熟悉的一个词儿。
1: 玉米。
0: 啊、
1: 哦。棒子，我真是玉夫妇啊。
0: 嗯，说经济自由了，就余力去爱别人了，然后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1: 对，
0: 嗯，
1: 爱别人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就当下的这种情况去爱别人也行，就是你经济不自由，你也可以去爱别人，
0: 爱多爱少了呗。
1: 对，爱多爱少呗。
0: 嗯，年华说经济自由了，抽出更多的时间照顾家庭，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1: 嗯、
0: 赡养老人啊，养育子女啊，哎，加油吧，努力吧。
1: 我看一北京大爷，
0: 嗯，
1: 上次受了一个专访。大爷呢今年75岁，
0: 嗯，
1: 大爷在公园遛着弯，光着个头，然后身上呢穿的是一个跨栏背心儿，
0: 嗯，
1: 下面穿的是长裤，一个那个白球鞋，
0: 嗯，
1: 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呢，
0: 好阳光的穿搭。
1: 对，大爷在那儿玩，在那单杠旁边玩，
0: 嗯，
1: 左手呢是两个大铁球。
0: 他是不是丁克？
1: 我不知道，不是什么丁克呀。
0: 然后呢？
1: 然后大铁球，右手呢是拿了一个小鞭子还是什么东西，我当时记不清了、啊。
0: 应该是那种运动健身的那种，对吧？
1: 哦，对对，那架子威武会变一样，啪啪就那种啊。他在那转着玩，在那走，
0: 嗯，
1: 大一走就是，哎，对，就这样开始乱叫，知道吗？
0: 你就是那大爷吧？
1: 我就是那大爷，知道吗？然后在那说，有人采访说：“大爷，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大爷看着他说：“孩子呀。”大爷活这么多年一直生活在幸福里啊，你知道幸福是什么感觉吗？他说我那主持人就问我不知道，大爷你来说说，你现在就是长者了，给我们介绍一下吗？这样吧，小姑娘，我跟你说一声，大爷回家还能叫妈妈。
0: 哦，
1: 你体验一下，他75了，他妈最少得95啊。
0: 嗯，
1: 就那种感觉。然后呢他就说啊，我回家叫妈妈还能给妈妈下炸酱面，妈妈嘴角还好，就是口齿还好啊。
0: 嗯，
1: 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呢，都能想儿啊，给妈来个码，然后你就听这句话的时候，你就觉得大爷非常幸福。
0: 嗯，
1: 走路的时候带风，然后回家那种，这就是有很多人想要的那种幸福。
0: 就是75岁了，
1: 对
0: 吧？
1: 75，
0: 尤其是75岁了，还能像一个小孩一样回家依偎妈妈旁边，对吧？
1: 对。
0: 嗯。
1: 就是那个我又看了一个什么公益广告，也是讲老人赡养老人的，这个就是严厉的父亲，名字叫严厉的父亲，他在妈妈面前就像个孩子一样会逗妈妈笑。
0: 嗯，
1: 然后呢也是公司老总啊，穿着西装回家之后呢就是呆啊，看来孙猴子怎么样跟妈妈的扮相嘛，妈就在那哈哈在那笑，就感觉很幸福。女儿看到爸爸那个样子，女儿说没想到爸爸还有另一面，就这种。
0: 哎，我还要看过一个，就是我之前我们俩说过，他这个博主呢，他是福建那边一个博主，啊，他们那边过，
1: 稍等一下啊，这个照亮有点着急，说农村怎么申请才能用上燃气？离最近的管道只有300米，是啥情况？你这样， 550-1234，听到扣个一啊，550-1234，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的，您在哪个村，什么样的情况，到底现在符不符合？如果说离得近的话，能不能给你就近办理？然后呢，你负责区域在哪儿？你先跟他说清楚，他能给你审那个判定，然后呢，给你打电话，还能回访，给你追踪啊。
0: 对，
1: 好好，
0: 就是拨打550-1234啊，
1: 就可以了啊。
0: 明天上班的时间可以再拨打，8点钟以后吧。
1: 博主，哎，
0: 我想起来了
1: 啊，那个博主
0: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边老人，就是我们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家里面张罗起来，比如说在家里面做一些，就是比如过年的时候张把野子烤饺子啊，然后弄盒碗什么各种情况，各种比如说那种比较喜悦的一个氛围。然后再往那种南方去呢，他们就各个节日，就每个月好像每个月15呀初一都会有各种节日
1: 哦，
0: 而且他们一直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延续到现在，没有说现在为了省事儿啊，所有事情都没有说以繁化简那种感觉，就是他们还坚持自己，比如说哪怕是祭祀的糕点要手工做
1: 哦，
0: 哪怕就是90高龄了，他也是就是每家每户全在手工做。
1: 这种文化，
0: 对。然后我以前觉得好像就小时候觉得哎真没意思，然后现在就觉得哎这种文化的传承会让我觉得有那种家的味道，
1: 这很有意义，
0: 有生活感，对吧？
1: 这个生活感在哪儿啊？这个我体验过一次，去南方呢，然后去岳父那儿嘛，然后呢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们在一个大院里，然后共同干同样的生意。那次我去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说这不逢年不过节的搞这一套，哪一套呢？孩子只要到了，不管谁的孩子，这孩子进了院了，就给封个红包。
0: 哦，
1: 就封红包，就图一喜庆。然后他就给封个红包。当时我很震惊，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去了，他给我个红包，我说我就往后撤。
0: 哎，说不要，那客气的，
1: 对，别人说你这不要可不行哈，不好。然后我岳父就出来，接着，赶快接着，就意思是你要真不接他的红包，反而难看。
0: 对他觉得，哎，我给你红包了，你怎么不收，对吧？
1: 对。然后他那就感觉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呢，就让人觉得哈，好像是啊，哎，确实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不一样，他这个习惯也。真有点改变啊！
0: 但是你会被他那个热情所感染。就比如说到我们这儿，我们可能就直接带着去饭店啊，就是张罗一桌菜，有客人来了，对吧？
1: 我都快搞紧张了。当时去的时候呢，还真张罗一桌。张罗一大桌。
0: 他们在家里面自己做的吧？
1: 不是在家里做，
0: 得出去。
1: 得出去做，因为基本上在那个圈工作的啊，就是有本地的，也有一些这个外省来的。他们都会有固定的就餐地方。
0: 哦，这样的，
1: 打个电话，老板给准备一桌菜，然后我们就去了。当时我去的时候，我以为这两家三家吧，是不是？
0: 然后一大很多家，
1: 30多人，我当时我都震惊了，
0: 吃席的那种，有点那种全村人一起去吃席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呢，当时还巧了，你说，巧了是我岳父主持那场，他请别人吃饭，然后呢要和别人敬酒。我说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然后说着之后我感觉不对劲，我一个人要一杯的话，我得喝30多杯，我喝30多杯，我不得当场就睡着呀。
0: 所以你怎么喝的？就是小杯，
1: 就小杯也撑不住，30多杯。然后呢，后来就是这岳父说你这个你慢点，你别着急，咱慢慢来。岳父说我喝完的你就不要喝了啊。然后呢，你和你差不多平辈的你们碰一碰。然后碰完之后那也撑不住啊，就那个受不了，最后思量考虑之后呢，以家为单位，
0: 哦，这样来喝就能少喝一点，
1: 少喝多了，真是你。
0: 山说那杰哥不打一圈，打一圈直接打晕了，我跟你说。
1: 30多个人，你杰哥打一圈，你杰哥就得打120了。再大酒量，你不能照这样来是吧？
0: 这刚刚不仅说了，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那种吃的方面啊，还有那些小物件。就坚持纯手工去做一些东西啊，
1: 比如呢？
0: 比如说那种折纸，比如说放那种放在河就是河里面的那种小灯，
1: 小船呗。
0: 对，小船，他们都坚持用手工做。比如说挂家里面的那种，不仅是我们这儿窗花，就有很少人有剪了吧？就除非是艺术家，就是剪纸艺术家他们会剪。然后他们家好像就是他们那边就每家每户都会剪这种类似于窗花的那种东西
1: 哦。
0: 然后比如说过年过节呀、都要挂在家里面。
1: 这叫莲花灯吗？
0: 啊哈，有点相似那种莲花灯，我忘了它名字叫什么，别叫错了。
1: 那寄相思的，尤其是清明的时候，
0: 对，
1: 放在河里面比较多。
0: 然后我当时觉得很有意义，就不像我们直接啊网购了一批啊什么弄一下，对吧？
1: 哎，现在人懒了，连网购都懒了，网购。
0: 网购还要想，我还要去快递站拿。我特别怀念，就是小时候我爷爷在就是过年的时候贴那个闷对子。用那个浆糊，那个什么，
1: 对，
0: 面糊，
1: 面
0: 糊，
1: 都叫浆糊
0: 啊。
1: 面糊里面放点水，
0: 对，
1: 然后就把黏黏嘚儿
0: 啊，我觉得特别神奇。然后甚至我们小时候就以为那是我爷爷发明的东西。
1: 你说这事儿啊，真的是让我记忆就是有点那个不一样。我第一次见这个东西的时候，过年我没太注意，我只是在那有一碗这个东西。
0: 啊、你不是过年的时候见的？
1: 哎，对，然后呢，我印象比较深刻，不是过年。是什么情况下？这个是属于就是大家这一听哈，
0: 嗯嗯，
1: 这个呢属于就是当地风俗人情，就是有些这个长辈嘛，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
0: 嗯，
1: 然后就离世了，
0: 嗯，
1: 当时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封棺，
0: 哦，那个时候用到这个，
1: 就大棺材然后封上了之后，
0: 嗯，
1: 那个棺材还有个名叫活，好像是，
0: 嗯，
1: 然后呢就用那个纸红布在那贴那个缝，
0: 嗯嗯嗯，
1: 我一直以为那是个白色的丧葬用品。
0: 哦，
1: 我一直以为，我说这往门头上抹，这合适吗？它就是个胶，他说它就是个胶，它就是一个作用
0: 啊。你以为它代表有什么含义？
1: 对，我代表着它应该就是这个。你想一下，那时候看什么动那个林正英的那些那个电影啊，
0: 嗯，
1: 啊，就是说什么封嘴啊，是干嘛的？有这个湖，用那个湖啊。
0: 哎，我就突然想到那个僵尸，我们小时候看那个，
1: 啊，对对，不就是那个贴上去
0: 对吧？啊，
1: 哦，然后呢，别让他说话，把他嘴给他封起来，
0: 对对对，
1: 就那糯米给他封起来。
0: 嗯，
1: 哎呀，我当时啊。
0: 现在不见了吧？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在贴春联的时候，
1: 对对对，
0: 脚带。
1: 现在贴春联有自吸，
0: 对对对，还有那种吸，
1: 有那些点儿，叭叭噔上去了，真是。
0: 但那个很容易开，
1: 嗯，
0: 那个胶带也很容易开，还有那种磁吸的，直接贴门上啊。
1: 哟，赵亮生气了，亮啊！
0: 啊，刚告诉您了呀。
1: 5501234，给您说过了啊。
0: 对啊。
1: 你打，因为具体情况具体了解啊。好了，我们稍微进段广告，马上回来哈。再次提醒您，行车路上注意安全，博主小广陪伴您。
2: 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你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嗯哼，
1: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啊。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当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做什么？
0: 对，
1: 嗯，看群里面还有人说，就是爱吃香菜说了，只有了第一件事，找一个大饭店啊，把群里面的人，把乐动全程，乐动亳州
0: 啊哈，
1: 悦动全程里面的人啊，群聊里面的人全请过来，所有消费由本公子买单。
0: 哇、哦！
1: 掌声，你给他来点掌声。
0: 好。
1: 然后把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啊，给工资给加上去啊。
0: 嗯嗯。
1: 然后还得加时长，我以为只加工资呢，不加时长呢，原来是成正比的。
0: 小小布丁是吧？我记住你了。
1: 他不是爱吃香菜吗？
0: 他爱吃香菜，也就是小小布丁，
1: 是同一个人。
0: 对对对，我给他，因为这个老听众了嘛，我给他这个备注的名字还是稍微长久一些。
1: 嗯，
0: 因为他们动不动就换名字，所以
1: 对，我就不认识了。比如说上次我们说那个竹筒粽子改名改啥了？
0: 我忘了，
1: 我也忘，
0: 承认，
1: 对，
0: 记性不好就得承认，真忘了，真忘了。
1: 爱吃香菜还说了，好像小时候用咱们俩刚刚说那种面糊，扎过风筝啊，用报纸。
0: 哦、记得。
1: 你也扎过。
0: 当年我在魏武光昌，和我的同学看到一个老爷爷，他用的就是这个纸糊风筝，加竹签儿。
1: 嗯。
0: 然后他用报纸一层一层糊上去的，他还校准了一下，我记得特别清楚，他那风筝能放起来，多亏他在地上捡了个小石子儿。
1: 为啥用石子儿来帮助这个？
0: 因为它飞起来的时候啊，
1: 嗯，
0: 它这个有点偏，
1: 嗯，
0: 它就在那个风筝的尾巴上，
1: 哦，往下坠着一点，
0: 对，拴了一个那个，它飞的时候就比较平稳了，就是动能一定要平衡。我的同学拿着风筝，然后跑了很远，
1: 嗯，
0: 30米，这个你知道，我们小时候说普通话的人很少，
1: 哎，是的，
0: 都是说普通话，
1: 嗯，
0: 然后呢，那位同学就跑了大概有个30-40米，离那么远的距离，站在那个舞台上，就是广场当时就有个舞台嘛。然后就问那老头儿，就问老爷爷：“老爷爷，这样可以了吗？”然后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们说：“这是谁说话？谁说话？”然后呢，老头儿、老爷爷就说：“
1: 离太远了。”“
0: 行，可以了。”啊，老爷子啊，身体真好，真棒。然后呢，就唰的一下，你那放起来之后呢，他开始奔跑。
1: 嗯，
0: 真的，我当时没想到他开始奔跑。
1: 就你看他能做这个纸糊风筝再去放在广场上，就一定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对，
1: 热爱生活的人一般就身体状况就特别好，身体情况很好，对吧？
0: 那个时候屡见不鲜啊，放风筝，
1: 嗯，
0: 跳绳，打陀螺，
1: 对对对对对，是那种，嗯，
0: 我当时我
1: 很厉害啊，
0: 那种特别大的，
1: 嗯，
0: 好大好大一个，在那啪啪，几个人三四个人一起在那抽，啊、
1: 对，从感觉把那个在抽自己的怨气，你知道吗？
0: 哗
1: 呀哗一下啊、
0: 那个东西真的抽自己怨气啊，
1: 嗯，
0: 真的就是这种情况，你看那感觉就好棒，
1: 哎，有一点释放自己的心情，
0: 嗯，
1: 哎，所以说他们晨练完就是心情舒畅。
0: 嗯，
1: 觉得生活充满了美好。以后我们在南湖边练声也是，可以看在那儿练。
0: 哎，我这是专业的，这后背贴仨字儿、主持人。
1: 对对对，可以看在那儿，
0: 然后就在那儿练。这是，爱吃香菜说现在都是用的凯夫拉的线，然后呢用的就是
1: 背带轮
0: 啊，
1: 就现在都是直接工厂做好的那种。
0: 他就比较专业，
1: 嗯，
0: 这个他能说说这个线，
1: 啊、他之前说过。
0: 他爱放风筝，
1: 对对对对对，是那种。
0: 哇哦，你好厉害，你都会放风筝，知道风筝的名字叫什么吗？以前的，别说哈，就让他说。说完之后，我还有更多的问题等着他。
1: 说吧，我这下面已经看到了，
0: 是吗？
1: 因为我在查这个以前这个风筝都是怎么做的、
0: 嗯，
1: 觉得以前做这种手工艺的，就是老师们特别厉害。
0: 那很厉害。
1: 你看，首先还要扎扎这个骨架，然后再糊，就是要在那骨架上面就是糊着这个纸，刚刚说用报纸嘛，然后再绘，就是要在上面绘画，比如说我们传统看到的那种燕子比较多吧，还有老鹰。
0: 燕子比较多
1: 是吧？
0: 老鹰是咱那个年代。
1: 哦，咱那个年代呀。
0: 喷上去的。
1: 还要拴这个提线。挺难的，我觉得。
0: 我们再往后呢，我们再往后啊，这真的是根据时代变化。
1: 我喜欢那个章鱼，那底下全是，对对对。
0: 我那个以前我第一次见风筝的时候，风筝是三角形的。
1: 啊、哦，我也是，咱们小时候。
0: 对，上面印着很多的卡通人物。
1: 啊、哦，对，而且印的不是特别专业那种，
0: 对，
1: 有点变形，
0: 歪歪扭扭、
1: 哦，对对对。
0: 然后后来之后呢，就是开始天宫的人物出来了，什么哪吒、孙悟空，
1: 对对对，
0: 弥勒佛就特别多，就印在那儿，就一边一个啊，印完之后，再往后发展的时候，开始多了很多的形式，然后呢，那个三角形的，有的开始平头的，有的开始变成那种四四方方的，然后第一次那种竞技风筝，我是在那个曹操公园见的。
1: 就是超大的那种，
0: 不是
1: 吧？
0: 特别小，它是两根线，
1: 两根线就好了。
0: 拉着，我天哪，声音真响，真是放炮一样，然后下上去，就能在那转转转。转完之后，后来呢，像小孩子玩的时候，我们同一时代风筝又变形了，
1: 还有2块钱一个那个特别小的那种风筝，
0: 小小的，
1: 像小鸟一样。
0: 然后那个大点的变成什么样了呢？变成了那个飞机
1: 啊！对对对，
0: 那有个嘴在那儿，飞机啊，那个质量不好一点呢，会把头折断，然后就掉下来了。
1: 还有蛇，
0: 蛇
1: 啊，
0: 蛇的我没见过，
1: 就是它在底下就是这样转了几圈。
0: 哦，我知道了，你说的那一块一块的那个，
1: 对对对啊，
0: 像一个桶的一个桶的一个桶。

0: 还有那一片一片一片的那种，
1: 对，
0: 特别多啊。
1: 二十天外说潍坊请他去当这个形象大使，他说没空，巧了也问我们俩了。
0: 对，我们俩也说了你没空。
1: 不，他们那边的风筝真的是做得很好看啊，
0: 非遗
1: 啊，
0: 相当厉害，
1: 很好看。我记得我大学同学有一个是潍坊的，然后入学第一天他就给我们班每个人都送了一个这种小风筝，做特精致。嗯，
0: 哇，这就是一比一还原，不对，是一比一，是十比一，甚至
1: 缩小了还原了，
0: 100比1，就还原一个小风筝。
1: 嗯，对，
0: 那你这个就行了，那个特别的多。你查出来了风筝以前干什么用的了吗？
1: 没查。
0: 没查啊？
1: 不是让他说吗？
0: 叫他说，他还没坑啊，这的，没，真是。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当你经济自由了，你想做什么？最想做什么？
0: 嗯，
1: 来看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第一个 O，
0: 我这个人比较没有储蓄。
1: 如果说突然来了一笔钱，我真的想重新回去
0: 读书，
1: 然后读自己喜欢的专业，不用为工作而发愁。
0: 好多人的梦想啊。
1: 其实我这个只是在电影里面看过，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对自己的爱好或者自己的热爱那个程度特别的深，然后比如说为了自己的家庭啊怎么怎么样抛弃了自己的喜好啊，然后去为工作，然后为赚钱，是吧？
0: 这事儿啊，有说道啊，我给你讲一讲。曾经我也是问这事儿的困惑
1: 啊。你觉得你是应该选择自己热爱的还是选择赚钱的？
0: 不是赚钱不赚钱，钱也赚不着。对，前提是这个，就是钱你也赚不着，然后事儿你也不能做，然后你会突然发现那些所有的喜好它就像一个魔咒一样。
1: 嗯，
0: 这拉低点啊。当你喜欢上一个东西，
1: 嗯，
0: 这个东西不知道在何时它就会突然的离开你，而且你没有任何办法，就算你是强留，当时的心境也会发生变化，然后也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比如说压力，烦恼，忧愁，甚至有些人会抑郁，有些人会变得非常暴躁。
1: 你喜欢这个事情是什么？
0: 很多，我喜欢的东西太多了。就是我是阶段性的去喜欢。然后呢，我就会突然慢慢的就意识到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从事情上，我不是左右事情，而是被事情左右。导致很多时候比较内耗。然后让自己呢非常的难受，以至于啊，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别人一张嘴即可来，一张嘴即可走的东西，对你来说你要通过很多的努力才可以得到，而且得到一部分之后呢，也因为别人的一句话你很容易失去，或因为别人一句话让你体验到了可能你俩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哦，
0: 就是你感觉就这个事儿啊，就我应该怎么办，我好努力，我搞好多年出来成了，有些的幸运者呢，他突然他就成了，他甚至没有付出你相等的能量。
1: 对，而且觉得这个结果好像对自己来说无所谓。
0: 对他人来说，其实他就
1: 你觉得很珍贵。
0: 那对，我觉得哎，你怎么把这事儿看这么重要？那行吧，那就给你吧。你又觉得你去魅了。
1: 对，
0: 我干这么多年，花这么多钱。不就为今天吗？
1: 怎么说呢，你说就是所有无论是说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就很多事情你在那每天求啊想啊努力啊，得到之后都会去美。对吧，就很现实的一个事情，就是心理上你也能理解，每个人都这样，很正常，
0: 对
1: 吧？对，
0: 很正常，每个人都会这样经历。后来是怎么办呢？就是听别人说，听别人讲，我也不知道听谁说的了，反正就是突然有一天猛然的觉得确实是啊，就是人生重在体验。
1: 对，
0: 你会体验很多的事情和很多的人。
1: 嗯，
0: 这些人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哈，我这辈子不会和他交流，但是巧了，他天天都能见你见到。
1: 后来你们俩就锁死了。
0: 对，本来觉得我们俩没有任何交集，他不可能会出现在哪这类似的那种情况。后来就会发现哦，他老是在这个地方刷新。我就开始想，我说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神奇呢？想着想着被自己气笑了，就是你的执念会让你变得特别特别的有一些这个着不着头脑，或者非常无理。
1: 对，有的时候让执念让自己很执拗，然后觉得自己用博主话来说就是很举廉，
0: 那很举廉，
1: 就是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通透啊，遇到事情怎么不能平静下来，不能坦然的去面对。
0: 对，然后呢有些人说哇，不争馒头我争口气
1: 啊。对，
0: 我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啊。

0: 其实别人根本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你努力你自己下的决定挺狠，然后朝着错的方向一走，走多少年、
1: 嗯、
0: 走了十年之后突然幡然醒悟说，哦，这时间白走了，
1: 嗯，
0: 这事儿不是对的，我从头再来一遍，又来十年，二十年的时光白白浪费
1: 去了，
0: 还为别人而活，不为自己而活，你这事儿你搞的真是。
1: 你有没有在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就想起来抖音上比如说父母他们会刷到一个经典的段子，
0: 嗯，
1: 人生下半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0: 哎，从这事儿上可以引出来，我一个朋友啊，我那个朋友呢，他呢是个恋爱脑，
1: 嗯，
0: 男生啊，
1: 嗯，
0: 然后特别有意思。有一次我们在一次聚会上，就是这个学生会里面聚会，
1: 嗯，
0: 聚会上突然认识了一个女生，这个女生特别好，她说我也看不上，就真的是就是对眼的人，
1: 情人眼里出西施，真话，
0: 特别的好，
1: 嗯，
0: 然后他们就相约一起什么吃饭呀，
1: 嗯，
0: 然后逛街啊，聊天啊，然后呢，他误认为这个女生喜欢他。
1: 啊、哦，错意了，会错意了。
0: 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就是性格特别好的人。
1: 嗯，对，她对每个人其实都是那种感觉，是吧？
0: 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对自己喜欢的人，她会有。
1: 嗯，
0: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她和这个女生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女生啊，认为他们俩玩的挺好的了，就把一些小秘密告诉她了，就说她特别喜欢哪个男生。她当时她炸了，你知道吗？他崩溃了，
1: 这男生不是我呀。
0: 对，他崩溃，他就来，他就说，他就在那儿苦，在那儿憋着。我说你到底什么事儿？你给我说说吧。
1: 啊，
0: 他说什么什么什么类似的一种情况，
1: 就还没练呢就失恋了
0: 啊，没练就失恋了。然后这个女孩为了照顾他的面子，然后呢主动和他联系，
1: 嗯，
0: 说啊不是什么样的呀，什么什么类似的呀，我怎么样啊，然后呢解释了一大通，后来发现没解释到根儿上，然后呢。我就说你这个你是不是有点会错别人的意了，或者是干嘛干嘛的，他说没有干嘛的，然后说完之后他就很笃定，
1: 嗯，
0: 他就说这个女生一定喜欢我，一定喜欢我。后来做了一件，我当时我觉得啊，确实人在有些时候的时候
1: 上头的时候，
0: 对，他很别扭，
1: 嗯，
0: 别扭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样的小事能让他意识到这个事儿的他不成立，
1: 嗯，
0: 我就琢磨，后来我琢磨出来了，我就带着他们俩，然后呢去我们那个操场上，我就当着面啊，我就问他、
1: 嗯、你喜欢他吗？
0: 不是这样，这太没有礼貌。然后呢、嗯、没有礼貌，因为我那个朋友我们简称小 A，
1: 嗯，
0: 然后那女生简称小 B，
1: 嗯嗯嗯，
0: 然后两人到一块去的时候，然后我说你小 A 哥今天说要和你见面，说好啊，我们在一起去啊，去操场去干嘛，你们下午还打球干嘛吗？
1: 嗯，
0: 他说去，我给你买水什么类似的，就很平常，
1: 嗯，
0: 就像处成朋友上那种感觉。有意思的来了，我说你觉得他喜欢你吗？他说我觉得他肯定喜欢我。好，那我就问小 B， 我说小 B 你知道小 A 哥的大名叫什么吗？
1: 他说我不知道，叫大 A。
0: 对，然后你知道吗，然后这神奇一幕出现了，说小 B 哥不是姓什么吗？我说他的名字是后面的俩字儿，他的名字有三个字儿，
1: 啊，
0: 知道吗？
1: 嗯，
0: 我说爷们儿懂了吧？他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他肯定不喜欢你，所以说没跟你交流嘛。他但凡喜欢你一点，他得知道你叫什么。
1: 那你从那件事之后，他还
0: 解惑了。
1: 啊，就这么简单就解惑了。
0: 然后你知道吗，有些人就对这有些东西他特别着，
1: 嗯，
0: 你给他解释万千道理没有用，你得打他那个痛点，他知道那个点，幡然醒悟的那个点，
1: 啊，
0: 就这种情况。
1: 我特别理解你说这个点，比如说你看老年相亲节目的时候，
0: 嗯，对对，他们很这个，
1: 对，他们觉得哦，自己真遇到真爱了，就没想到这个年纪我遇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人，
0: 嗯，
1: 这么好的一段爱情，
0: 嗯，
1: 就很难得。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无论自己的子女怎么劝说，就是你看着你明明知道这是个什么剧情什么戏码，然后你就告诉他没用，他就像感觉整个人就是那种
0: 着了魔，
1: 对，着魔了，中毒了那种，被人下毒了那种。然后你怎么说都不明白。等到最后的时候，然后遇到了一个可以解惑的事情，才会恍然大悟，哦，
0: 幡然醒悟
1: 的。对，
0: 然后还有就是类似的这个，我都忍不住想给大家再讲一个，这老精彩，真是。
1: 也是你们学校的？
0: 对，他是一个学长，
1: 嗯嗯嗯，
0: 这是个学长，你听好啊，
1: 嗯，
0: 学长。 特别喜欢一个学姐，这个学姐呢还比她还要大一届，
1: 嗯，
0: 马上就要毕业了。当时我刚进学校也没多长时间，
1: 嗯，
0: 我们就去水房那儿，因为在一起嘛，那时候勤工助学。
1: 你没少为别人的爱情操心啊？
0: 不是操心，你知道、就是、
1: 没少站岗、啊、
0: 没就真是这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啥事儿，就有的时候默默他这是缘分让你看清了、就好好玩好玩、
1: 哦、快说小 A 和小 B、男生还是小 A
0: 男生
1: 还是
0: 小
1: B
0: 男生还是小 B 啊嗯，然后呢小 A 有一辆电动自行车，
1: 嗯，
0: 一辆自行车，小 B 呢没有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小 A 就非常非常那个用心的说，学姐你骑我的电动车吧，
1: 嗯，
0: 我骑自行车也能行，知道了，
1: 嗯，
0: 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情况持续了有半个月，那个小 A 的电动车没电了，然后呢告诉小 A 小 B 告诉小 A 你的电动车没电了，你要充电了，然后呢这就很巧一件事情，没电了说好吧，那你把这个电动车从宿舍推到这个能充电的充电棚来，我在这儿等你，
1: 嗯嗯嗯，
0: 小 B 端然即拒绝说不行，谁的电动车谁推一下子把所有的美好全打破了，全打破了。他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啊，然后呢干什么事情呢特别能在乎别人的感受的一个人，就很羡慕他，因为他在工作上体验的就是一种感觉
1: 啊。
0: 你要说如果说互相有意思，说你要把电动车推来，他肯定说你别推来了，我去推，
1: 嗯，
0: 或者说你别跑了，你在那等着我去，
1: 肯定会创造两个人能够接触的这个机会，嗯、对吧？
0: 没电了，又没电了，告诉你说来吧，把电车推走去充电，
1: 再给我推过来
0: 啊啊啊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说有意思没有意思？这真的是就是你见过的一些人和事儿的时候，你要体现出来，你在这个层面上你了解过，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走坑啊，好吧？
1: 其实有的时候女生就是好像男。比如说和男生相处的时候，男生大部分时间比如说面对于别人的请求啥的可能不好意思说拒绝吧，
0: 嗯，
1: 女生会很直接，有的时候
0: 女生直接
1: 我还没看完呢你就这
0: 我也只是看这个意思，咱俩一起看啊，
1: 嗯
0: 好嘞啊，好的好的
1: 好，来继续看我网友的评论啊，
0: 嗯，
1: 就是说经济自由了你最想干什么，还可以看一位说睡觉你懂吗，就是那种睡前不用带着心事睡，
0: 嗯，
1: 不用害怕醒后要面对什么，
0: 嗯，
1: 然后醒了之后呢也不会懊悔自己为什么睡这么多或者说为什么睡少，
0: 嗯，
1: 就是纯粹的睡觉，这家里得有多大呀，
0: 哎，你是你跟我说那个睡觉事还是我跟你说的睡觉事，
1: 什么睡觉的事，
0: 当代人，当代人睡觉这回事
1: 儿，没不是我说的
0: 啊，那我跟你说一下吧，
1: 怎么
0: 这又来了哈，
1: 嗯，
0: 这个现在的人呢，
1: 你今天
0: 我今天真是打倍儿，
1: 继续
0: 特别有意思，这事儿，你看现在的朋友们请记住啊，就是如果说家里人尤其是像年轻人，
1: 嗯，
0: 家里人想睡觉不想起的，就那一顿饭不吃也罢，让他睡，因为现在很多的人他缺觉。
1: 不就是啊，我跟你说过
0: 是吧，
1: 我当时还说我妈就很搞笑，比如说我们在床上睡着呢，大一大早周末的时候非让我们把饭吃了之后再继续睡
0: 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因为以前的劳动人民他有饿死的，不吃这顿饭不行，他得吃，有东西赶紧吃所以说是饿死的，
1: 嗯，
0: 这个那个时候那个状态下是饿死的，你现在看哪个人是饿死的
1: 只有撑死的，我一说
0: 只有猝死的，知道吗？休息不好吗？
1: 对，每次长辈就很疑惑，哎，你中午睡到12点，你怎么睡？你不饿吗？
0: 那
1: 我心想，我夜里2点钟还在吃着，我吃着夜宵，怎么可能会饿呢？
0: 你这生活作息不对哈。
1: 对，我这样
0: 改过来。
1: 周末的时候就没法控制，
0: 是吧？
1: 嗯，就上班就给了我一个规律的作息，特别感谢上班。
0: 你赶紧有个宝宝吧，你有个宝宝，你什么作息你都回来了，是
1: 是到点儿都困了，
0: 不是到点儿，孩子该睡的时候，你说你在外面哈哈哈哈哈，那啃东西不可能的，但凡有点声，孩子就哇哇哇。
1: 嗯，你看还有很多人说自己很俗气啊，想买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装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还有人说，不是清空自行车，而是把自己变成一块没有归期的海绵。
0: 嗯，
1: 哦，
0: 哇，
1: 这么抽象啊。
0: 老艺术了。
1: 还有说在丽江买个带院子的房子，种花啊，种菜，养鸡，各种各种。那个祝大家早日经济自由吧。
0: 哇，你都好活回去了，好好。朋友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时间不多了。我们听了三个故事，记住了吗？要
1: 小 A 和小 B，
0: 对，故事小结哦。
1: 好了，明天再见了。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
0: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时光不停流转，心境也悄然更迭，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期盼伴着月色轻轻浮沉。我们都在尘世慢慢前行，看过阴晴变幻，才懂得世事本就难以圆满，唯有把过往妥帖安放在月光的抚慰下，温柔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

人生路上总免不了迎来一次次挥手告别，再多不舍也拦不住相聚走到终点。曾经相伴走过的片段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明明心中满是牵挂，却只能故作从容转身，千言万语最后都归于沉默。世事聚散无常，谁又无法留住所有招

0: 息，只愿往后各自安好。纵然前路山水相隔，那些共度的时光不会消散，把祝福悄悄留给对方，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1: 往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心期许等到夜色渐深，周遭只剩沉寂，才慢慢看清现实，抱着一丝幻想苦苦等候，反复揣摩对方的心意，情绪在期盼与失落之间来回拉扯，明明早已感知到那一份疏离，却还是不愿轻易放下心底的念想。夜色层层笼罩，期待一点点落空，终于明白有些奔赴不会到来，感情里最磨人的便是这种悬而未决。学会和落空的期待和解，放过执念，也放过苦苦等。

0: 燥热的晚风裹挟着肆意飞扬的气息，整个世界都被滚烫的氛围点燃，挣脱所有拘束，尽情释放自我，抛开世俗的条条框框，任由情绪肆意涌动，在热烈的氛围里洒脱，满腔热诚，短暂的时光尽情尽兴，不必压抑本心，跟着节奏放任灵魂起舞，那一份鲜活滚烫的生命力格外动人。纵使喧嚣终会散去，这份酣畅淋漓的热烈依旧会在记忆之中成为岁月里一抹耀眼滚烫的印记。
1: 烫与沙里烫，令沙滩加倍热烫，

了榜，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宁空虚一再受挫，得找修理厂，但知封锁已磨磨，其中在抹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站在闪烁的聚光灯下，便要勇敢奔赴独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不惧前路的风雨与质疑，满怀热诚肆意绽放光芒。台上每一次挥洒，都藏着不曾言说的坚持与汗水。抛开顾虑，大胆展现自我，不惧成败，只管尽情发光。纵然世事变幻，也要怀揣一腔热血，奋力向前。不惧坎坷磨难，执着追逐心中理想。舞台终会落幕，那份果敢昂扬的精神不会褪色，鼓舞着每一个人勇敢冲破桎梏，去追寻属于自己的璀璨生活。

分开之后总试着劝自己放下过往，口口声声说不必再惦念，可回忆总在不经意间悄然翻涌，以为时光能够抹平一切，那些曾经的点滴却总在独处时刻浮现，嘴上故作洒脱，心底依旧残留着旧时光的温度。很多看似干脆利落的告别，内心却还困在从前，越是要想要刻意遗忘，越容易反复回想。人生总是这样，最难忘的从来不是说出别离，而是真正放下执念，与过去的自己慢慢和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历经几番浮沉，才慢慢懂得，人到最后所求不过一份安稳的陪伴。看过世间诸多纷扰喧嚣，不必执着于浮华与得失，只想守着一份简单真挚的情愫。纵使命运多有波折，也甘愿接纳际遇里的种种遗憾，不奢求轰轰烈烈的际遇，只盼可以安度朝夕，看淡爱恨得失，放下无谓的执念，平平淡淡守住内心的平和，烟火寻常便已是莫大的馈赠，安然度日便足矣。

走过几番起落，渐渐学会看淡旁人的眼光，不再困于世俗的评判，过往的得失成败都化作脚下的阅历，不必刻意炫耀，也不必委屈迎合。历经人情冷暖之后，内心慢慢沉淀出一份笃定从容，任凭外界喧嚣纷扰，自己有自己的节奏，不再纠结过往遗憾，也不过分忧虑未知前路，只管大步向前，守住本心，自在行事。这一份由内而生的底气，让每一步前行都洒脱与坦荡，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模样。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为什么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3: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2: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2: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 你呢？
3: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 你来讲讲。
4: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哦，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1: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4: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危险就在一瞬间，面对抉择和考验，你会不会怕？
3: 我参军就是为了抗日，死了也光荣。
4: 每次排雷都可能面对生死，党员骨干冲在前，这就是使命。
2: 如果冲在最前线却可能不被看见，你还会不会去？
5: 拼尽全力，咬紧牙关，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当兵就是我的梦想，我必须坚持。
6: 军人就是要有直面生死的勇气，牺牲奉献，在所不辞。
7: 我宣誓从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2: 和平年代当兵也会有艰险，你为什么还会来？
6: 没有军人，国家的安全就没有保障，老百姓怎么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
8: 我从小就崇拜英雄，当了兵之后才知道保家卫国才是真英雄。
5: 再苦我也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军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字。
9: 强军精兵需要新一代大学生的参与，红色基因代代传，我们要接好这一棒。
10: 你们明白没有？
11: 明白。
10: 走。
2: 因为有爱所以敢拼，因为信仰所以坚守，国有召唤义无反顾，民有危难挺身而出。
12: 咱们子弟兵来了，这才是有希望了。
13: 人民子弟兵就为我们服务。
9: 老百姓对于子弟兵的这份信任，重如泰山，定不辜负。
3: 保卫国家，建设国家，就靠现在的青年。
2: 时代巨变沧桑，梦想始终滚烫。
14: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
2: 千锤百炼，一往无前，保家卫国，一生无悔。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啊，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0: 啊，满足，真满足。
3: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0: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4: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6: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知道一个人患了什么疾病，车其实也可以用气味来表达喜怒哀乐。大部分零件在正常情况下呢，气味都很小，可一旦出现磨损或者故障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些刺鼻的味道，比如焦糊味、臭味等。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辛晓琪的味道。

一辆汽车至少由7000多个零部件构成，而这些零件呢，有金属的、塑料的，还有橡胶的。在出现故障的时候呢，会发出不同的异常味道。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怎样通过气味来判断车的故障。气味一，浓重的焦糊味造成的原因啊，这就是离合片烧损或者是没松手刹。在行车过程当中闻到了非金属材料烧糊的特殊气味，一般是车的离合器摩擦片有烧损、过薄或者过热导致的。这种糊味当中一般还会夹杂着焦臭味，因为离合片的材质是由橡胶和石棉等多种材料复合而成。如果离合器使用起来很正常，也没有明显难挂挡或者是起步困难的情况，并且气味来自车的后部，那么就要检查后制动系统有没有过热的现象。有些粗心的车主拉着手刹强行行驶，那这会让后刹车片爆死，从而发出焦糊的气味。

接下来为您介绍第二种异常的气味，驾驶室里的塑料的糊味，造成原因电线过热或有电器短路。如果在车内传来了阵阵的塑料制品糊味，大多是电器的线路过热所致。由于电线的外皮较薄，所以呢，即使线路已经发生过热现象，气味呢也不会像离合器片烧损时那样大。但电线烧毁后，一般多半有局部冒烟或局部发热的现象。在细心检查之后，找到源头就能确定故障部位。电线过热现象一经发现，必须要马上停车找出原因。别看电线烧损的气味不大，但危险指数却是非常高的。在春夏季节发生电线温度过高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不及时发现，很容易造成电路彻底损坏、发动机拉缸，甚至整车自燃等现象。我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为您介绍第三种异常的气味，机油与汽油混合燃烧后的味道。造成原因呢，就是机油窜进了气缸室参与燃烧了。这种味道一般比较少见，不过很好判断。由于机油与汽油的燃点不一样，所以呢，在这个气缸内机油不可能被完全压缩燃烧，这时呢就会有少量的机油颗粒从排气管排出，这就是我们俗称的冒蓝烟。正常情况下，机油只应在机油道里对缸壁还有活塞来进行润滑，不过一旦缸筒的内壁磨损严重，或者是活塞磨损严重，那原本在机油道的机油就有可能会窜进发动机燃烧室。那此外呢，气门磨损严重的发动机也有可能烧机油，一些车的输油管如果发生老化渗漏，也有可能会让机油滴到发动机或者是排气管上，这时呢就会散发出阵阵油味，甚至还有可能引发火灾。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这首情歌选择不一样的角度，跳脱出常见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华美的爵士乐风。主唱随着完美起伏的旋律，展现真假音的自由切换，凭着大气华丽的旋律和亲和力，传唱度很高的歌词，这首歌也是成为了2005年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同学们请安静，今天我们来学习汉语拼音。汉语拼音它的用处可大了，读书识字全靠它呢，它能帮助我们说好普通话。好，我们一起来认识它。来，大家先看这个字母。
3: 老师，我知道这个读 A。
2: 你先请坐。小明，你来读一下。
4: 老师，这个就是小写的 A 呀。
5: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重视母语教育。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您来聊怎样通过气味来辨别汽车故障。汽车出现的第四种异味，蓄电池发出的臭味，造成的原因呢是电解液泄漏或者亏损。这种现象多发生在湿式电瓶身上，因为湿式电瓶需要由电解液来完成电能的储存和转化，当电解液发生泄漏时呢，就会产生一种刺鼻的味道。同时如果电解液消耗过多以致亏损时，汽车运行时发动机就会向蓄电池强行充电，那这时呢会使蓄电池充电过热冒白烟，气味更加难闻。干式电瓶呢不存在漏液问题，但也会有失效周期，可以通过蓄电池顶部的观察口自行检测。

汽车出现的第五种异味，未燃烧的汽油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生油味。那造成的原因呢，就是由于供油系统出现渗漏或者是油箱受损。如果开车时总能闻到没有燃烧过的汽油味，那您最好赶快确认一下，查看漏油的部位与严重程度之后才能再次上路。在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输油管路都有可能发生老化皲裂。那这个时候呢，只要稍微遇到颠簸或者是管路内压力发生变化，燃油就有可能从这些部位渗漏出来。所以当您驾驶汽车闻到异常的汽油味时，应当马上熄灭车内的香烟等明火，同时呢要避免与其他车发生事故。那如果油箱受到过意外的撞击，比如托底，那也有可能让未经燃烧的汽油发生渗漏，确认是油箱漏了就要尽快修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六种汽车异味就是橡胶的糊味，造成的原因就是轮胎、皮带等橡胶件发生故障。橡胶烧糊的味道最容易分辨，可以检查以下几个部位。第一呢，就是查看发动机舱内的各条皮带是否有松弛打滑的现象。那在车辆高速运转时呢，皮带丢转很有可能造成散热不利等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应该迅速熄火来进行检测。如果皮带松弛并已发出糊味，就要立即送修了。那第二个呢，就是要检查制动蹄片以及轮胎有没有过热。当遇到连续山路时，有些司机喜欢在弯道和上下坡时大力刹车，这样很容易给制动系统还有轮胎造成过大负担。当制动器和轮胎已经发出气味警告时，您最好马上靠边停车，等刹车片的温度自然降低之后再行驾驶，切记用冷水浇在刹车片上。那此外呢，一些橡胶软管温度过高后也会散发出橡胶味儿，这时呢，只有靠驾驶员的经验来判断了。

那第七种呢，汽油异味比较常见，那就是空调异味还有车内异味。空调的送风道、汽车的后备箱、脚垫等部位呢，都是属于重要的污染源。闻到异味呢，应该要及时的来更换空调滤芯，并且要彻底的来清扫车内卫生，或者进行消毒杀菌除异味，实现清新舒适的驾乘环境。可以说，车里出现的各种异味就是一个无声的警告，在提醒我们赶快处理故障，保证安全宜人的驾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温度17到31度以及17到29度不等的情况，偏南风2到3级。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呢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
1: 好的，此刻我们看到在城区这条这个三槽路上哈比较堵啊。同时在这个红学育才小学门口也是比较拥堵的，大家从这里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车辆之间的距离。那么此刻整条卫武大道的南北走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啊。同时呢此刻城区西义大道的南北路也是比较畅通的啊，但是此刻呢在城区凤尾路也就是红学英才中学的门口比较拥堵，大家从这里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很多人啊，出门前呢不太喜欢吃早餐，或者说早上的时间呢比较紧比较赶，很多人赶时间啊，干脆的呢就跳过正餐，拿几个水果垫垫肚子。那还有不少朋友呢把水果当成日常的健康小零食，像下午茶呀还有饭后啊，随手就拿起来就吃。说起水果啊，它也可以说呢是人类的好朋友，自带清甜的口感，比起青菜萝卜这一类蔬菜呢，入口接受度会更高。同时啊，新鲜水果里边呢藏着丰富的膳食纤维，还有各式各样人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而且呢，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水果种植大国，一年四季啊，不同时令鲜果呢轮番上市。到了大量成熟上市的季节啊，不少水果呢也是价格亲民，堪比白菜价，随手就可以买上一大袋啊，这个酸甜可口，解馋又补水。
1: 是的，而且很多年轻人哈，就是非常喜欢鲜果哈，因为鲜果它也是各类果茶还有瓶装饮料的平替啊。外面一杯果茶有的要十几块钱或者是20块钱，因为它要加工费嘛，而且它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也确实挺麻烦的哈。所以说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会选择一些鲜果，因为这个自己买的果茶里面的糖啊还有添加剂都会有不少，所以自己买一些新鲜的水果吃相对来说花的钱会少一点，而且就是能吃到纯天然营养的这种水果哈，算得上是健康层面的一种就是比较好的选择。所以说新鲜的水果绝对是很多上班族的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啊，这种就是吃水果的方式哈。啊，说到这个这个手动的这个果茶哈，为什么它会贵一些啊？我前几天自己在家里做了一次这个果茶，确实很麻烦，你得拿那个东西，就相当于我们砸蒜的那种哈，就是在家里弄那个果汁。但是一个很大的石榴，我前几天买了一个，自己也就大概就做出来不到半杯那种一次性杯子的果汁，所以说它的价格就会贵一些啊。
0: 嗯，
1: 说起这个水果，它也算得上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啊，因为它自带清甜的口感，比起青菜啊或者是就是蔬菜啊，它的接受度可能会高一些，因为它这个新鲜的水果膳食纤维会多一些，对吧？
0: 嗯。今天呢我们要好好聊一聊水果的另一面，并不是所有的水果呢都是人畜无害，有些水果呢天生带着反骨，适量吃啊是养生的好物，一旦吃多了呢，或者说本身肠胃状态不好的时候去吃啊，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们要重点的说一说哈，会伤到我们胃部的三类水果。
1: 不少人会觉得我们的胃是一个十分强大的器官，酸甜苦辣皆可入内，就是不管是软的硬的冷的热的哈，我们日常吃进去的各类水果我们的胃都能够努力的消化掉，觉得小小的水果再怎么样就是很难对我们的胃造成伤害，其实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的肠胃健康消化功能完好的时候还是可以去接受的，但是一旦身体处在特殊状态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比如说你正在犯肠胃炎，胃部原本就隐隐作痛哈，再或者是一些年龄偏大的朋友，他的胃肠蠕动或者是消化动能本身就不足，再或者是长期就有慢性胃炎或者是胃溃疡的，就这种基础肠胃病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有些水果就会给我们本身就脆弱的胃增加额外的负担，甚至诱发比较严重的胃部的问题哈。还有呢就是眼下像这个季节哈，很多水果比如说柿子上市了哈，提醒大家这个柿子吃多了就是对我们的胃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的友好。
0: 嗯， 每年一到秋季入冬时节啊，医院的消化科呢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大量的吃柿子引发胃结石，严重的甚至会出现这个肠梗阻的患者。
1: 嗯，
0: 相关的新闻啊年年都有报道。就在2024年的冬天呢，成都就有一位男士一次性吃下5个柿子，那吃完没有多久呢，上腹部就开始不舒服。随着时间的推移，疼痛感呢是越来越强烈，最后呢疼的实在扛不住，只能前往医院就诊。经过检查呢，医生啊最后从他的胃里边呢取出了2颗拳头大小的胃结石。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松一口气，心想呢我又不是柿子的重度爱好者，一次呢也不会一口气吃5-6个，那这种事儿呢肯定不会落到自己身上。但是要在这里啊提醒大家，柿子本身对胃呢就不算友好，尤其是那些口感发涩的品种。
1: 嗯，因为柿子里边它有一种物质属于天然的多酚类的化合物哈，而且它自带收敛的特性，它就能够让人体的组织收缩，让蛋白质发生凝固啊，所以说我们吃柿子的时候感受到那种就比较涩的那种口感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物质啊，这种柿子的果肉进入我们的胃之后呢，我们的就会和胃酸发生反应，再和胃里面的食物自带的蛋白质啊、消化酶啊，就是相互去结合抱团，形成了就是不溶于水的这种物质。所以说就是这样的物质到我们胃里边就会导致人不舒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就是胃结石哈。可能就是有的朋友他会觉得哎呦不会这么巧就会让我碰上哈，但是我们在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些啊，因为你一旦真的发生了这种疾病的时候，你是有的人会难以接受的哈。
0: 嗯，这种东西啊叫做鞣酸啊，这些鞣酸蛋白质呢在胃里边不断的沉积，再加上柿子果肉当中大量的果胶相互缠绕不断的聚集，最后呢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胃柿石。如果说长出了胃柿石呢，患者会感觉到上腹部持续坠胀，吃一点东西呢就饱胀难受，还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结石反复摩擦消化道黏膜，会造成黏膜破损出血，情况呢持续加重，还会引发肠套叠、肠梗阻这一类非常凶险的并发症。尤其啊，曾经做过这个消化道手术的朋友，胃部结构呢发生了一些改变，那胃排空的速度呢会变慢，吃柿子的风险呢也会比普通人高出很多，所以说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对，所以说我们爱吃柿子的朋友哈，当然在这里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并不是说一口柿子都不能吃，只是我们在吃的过程中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首先我们得选择全甜型的柿子哈，就是我们捏起来至少它不是硬的了，就是已经都软了，就是这种是全甜型的甜柿子，它在树上它是自然成熟的，而且是在枝头就能完成，就这种干涩它就完全的给就是脱离掉了哈。它的鞣酸的含量可以降到0.5%以内，而且有关的研究数据是显示，每100克完全成熟的甜柿子，它的鞣酸的含量就不到0.1克，风险就会降低很多。而且我们常吃的涩柿子哈，就是哪怕是摘下来以后人工脱色，它的鞣酸的残留依然很高，它跟它自然成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第二点呢，就是吃柿子的时候尽量的去掉柿子皮，柿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呢，鞣酸大多藏在果肉当中，等到柿子成熟之后啊，鞣酸会大量的集中转移到柿子皮上，所以呢吃的时候呢要削皮，或者说不吃紧贴果皮位置的果肉，能够有效的减少鞣酸的摄入。
1: 嗯，那么其次呢，就是如果我们很想吃柿子的时候哈，可以选择柿饼。我喜欢吃柿饼，就是可能更甜一点，就是新鲜的柿子经过晾晒以后，然后发酵氧化一系列的加工做成了柿饼啊，它在这个过程中呢，它里面的一部分的鞣酸就会被降解转化，和蛋白质相结合的能力也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胃结石的风险 也会降低，当然柿饼的糖分很高，
0: 嗯，
1: 依旧不能无限制的吃，这点我感受深刻。
0: 对哈，
1: 就你只要前一天晚上你吃了这柿饼，你第二天早上称体重，反正我是这样的哈，至少会一斤起步，
0: 嗯，
1: 就长一斤，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这样。
0: 比较甜哈，
1: 对，太甜。
0: 第四点呢，就是控制食用总量，不要一次性大量的食用，减少鞣酸和胃酸发生反应的机会。另外呢，你在空腹状态下呢，不要吃柿子啊，空腹的胃酸浓度呢会更高，更容易和鞣酸呢发生反应，最好呢放在饭后少量的去品尝一下。
1: 对，其实不光是柿子哈，别的水果也不建议大家空腹吃，就你空腹吃它都会导致我们胃酸啊。说完柿子，我们再来说第二种山楂，它本身就很酸，就是很多人熟悉山楂哈，都会说山楂是开胃的，助消化的，其实适量的吃一些山楂确实能够帮助消化，但是如果说大量的吃山楂，它和柿子是一样的，也会长出胃结石。
0: 嗯，因为山楂里边呢富含柠檬酸，
1: 对
0: 啊，苹果酸这一类有机酸，我们在少量吃的时候呢，有机酸可以温和的刺激胃酸的分泌，帮助分解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那山楂含有的果胶能够促进胃的我这个肠道的这个蠕动啊，帮助改善像便秘啊，增进食欲等等。很多消化不好的朋友呢会特意买点这个山楂片来泡水喝，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山楂呢同样含有鞣酸，空腹大量的吃山楂呢，鞣酸会遇上胃酸，同样会生成不溶于水的鞣酸蛋白，慢慢的会聚集成啊胃石。所以说每年医院接诊的胃石病例里边呢，山楂和柿子一直都是两大常客。
1: 对，就是这些患者，医生在询问他的时候就说，你平时喜欢吃什么呀，他跟你说，嗯，我喜欢吃山楂，或者是我喜欢吃山楂片，再或者就是很喜欢吃柿子哈。但是山楂最容易让人忽视的隐患就是它有一个迷惑性哈，我们就觉得它一颗一颗的那么小，酸甜可口，不知不觉就吃多了哈，吃个就是糖葫芦都是山楂做的嘛。尤其是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流行的雪球山楂是吧，还有这个糖霜山楂，还有外面裹上一层厚厚的糖壳，它就把本身酸涩的这种口感给它中和了很多，就你吃起来只会觉得甜甜的啊，至少你吃着是酸酸甜甜的哈，就是很容易就让我们停不下来嘴。嗯，所以说就是有很多相关的案例，也就是提到很多患者他是一次性吃下的山楂的数量呢，有的都能吃到二三十颗，甚至有的朋友他可以一次吃掉一斤哈。
0: 是的，那不管是新鲜的山楂呀、糖葫芦呀，还是网红的什么雪球山楂、山楂球，我们都一定要控制量。建议大家呢，一天的食用量呢，控制在十颗左右啊，就是这个十颗啊。如果说吃完柿子或者说山楂之后呢，出现了上腹部的饱胀、持续的胃痛、恶心、反胃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千万不要硬扛，一定要及时的前往医院就诊。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种鲜枣。鲜枣隐藏的消化道杀手不是枣肉，而是坚硬带尖儿的枣核。
1: 啊，这个还有人吃掉吗？就是鲜枣可以说它是水果里的 VC 的王者啊，每100克鲜枣 VC 的含量可以达到243毫克，是苹果的60倍哈，它 VC 含量很高，而且口感是脆甜的。别看它的个头小，一口一个，很多人就是追个剧啊，或者是工作间隙啊，就可以不知不觉的吃掉很多哈。啊，因为它这个枣肉外面的那层枣皮儿还富含膳食纤维，适量的吃对我们的肠道蠕动是非常有好处的，但是它的风险就藏在枣核上。
0: 鲜枣的这个果核呢是纺锤的形状，质地呢是比较坚硬的，
1: 嗯
0: 啊，两头尖尖，一旦不小心误吞了，那尖端呢很容易划伤像食管还有胃壁。 严重的时候呢会造成消化道的穿孔，这是非常危险的急症。
1: 是的，
0: 每年呢都有不少误吞枣核最后引发消化道损伤甚至穿孔的新闻。就算运气好，枣核一路顺着消化道往下走，最终的排出体外，那过程呢也充满了风险。枣核如果横着卡在肠道，在排出的时候呢，尖端同样有可能划伤直肠。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在吃鲜枣的时候千万不要一边聊天或者是看电视看手机然后一边大口的去吃枣哈，因为我们在聊天或者是看电视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就会发笑，在这个过程中很容易就把这个枣核给咽下去了哈，所以说一定要专心，这个囫囵吞枣这是有来头的哈，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小孩吃鲜枣的时候更要多加留意，避免误吞。所以建议大家不要一下子把一颗枣放嘴里就咬着吃吧，这样可以避免把那个枣核吃下去。
0: 说到这儿呢，很多人就会问到了，说哎，像这个柿子呀、山楂、鲜枣都有风险，那水果是不是不能吃了？那大家呢不要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1: 对，
0: 新鲜水果啊能够带给我们丰富的风味体验，补充 VC 啊，这个膳食纤维啊，对健康呢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也推荐大家呢每天适量的吃水果，关键在于把握好食用量。任何好吃的水果呢，一旦过量摄入，都会加重胃肠道的消化负担。
1: 对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给出了明确的建议，啊，天天吃水果呢，保证每天摄入在200克到350克，也就是半斤左右哈。如果换算下来呢，就是也就是一天吃个小半斤，吃够这个量就行了哈。你吃多了。就不太友好了，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吃水果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哈。刚才讲到的像柿子呀、山楂啊、鲜枣，不是说你不能吃，就是我们要控制一下量嘛啊，过犹不及，就是讲究这个吃法，避开空腹大量的吃。如果说你本身就有胃炎、胃溃疡，或者是你最近本来胃里就不舒服啊，这三类水果就尽量的少吃一点哈。啊，所以还也可以说你暂时的先别吃，啊，把这个胃给调养好了再适量的吃。
0: 嗯，很多人呢还有误区啊，觉得水果寒凉胃不舒服呢就完全不能碰水果，其实呢不是一刀切。像胃不好的朋友啊，可以优先选择像性质温和呀、酸度低呀、纤维细腻的水果，比如说像熟透的香蕉、木瓜，避开酸涩、高鞣酸、高酸的品种。吃水果呢尽量的放在两餐之间，不要空腹大量的食用，不要吃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冰的刺骨的水果，那冰冷刺激同样会加重胃部的不适。
1: 对啊，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每个人肠胃的耐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就是他的胃功能很强，他少量吃一些这种涩的柿子或者是山楂他完全是没事儿的，但是有的朋友他的肠胃就特别的敏感，稍微吃一点他就会这个腹胀反酸啊，所以说不要去一刀切哈，要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啊，要会去根据自己的胃肠的这种感受去调整自己的饮食啊。如果说吃完之后出现了胃部的反酸啊或者是胀气啊，就说明这种水果或者是你的食用量不适合自己，要及时的去调整。
0: 很多早晨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早餐呢是简单对付一口，甚至呢是不吃早餐，用水果代替。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水果呢营养单一，缺少像优质蛋白啊、碳水，那长期用水果替代正餐，胃酸呢没有食物中和，再加上水果有机酸刺激，很容易慢慢的损伤胃黏膜，诱发胃部的疾病。水果啊只能作为膳食的补充，不能够替代正餐。
1: 是的。嗯，所以说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哈，一定就不管是吃水果还是吃别的食物哈，都是要把健康 安全放在第一位哈。很多像慢性疾病、肠胃毛病哈，它都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就是来自于我们日常饮食里日复一日的一些小小的忽视啊。一口水果这个事儿是个小事儿，但是你日积月累就会影响身体的状态，所以我们在享受时令水果的美味的同时要量力而行啊，要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哈，结合自己肠胃的耐受程度啊去吃水果啊，一定要尽量的避开隐藏的健康风险。
0: 嗯，那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关于水果的科普啊就到这儿了，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像这个季节当中的柿子、山楂还有枣啊，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也可以让家人啊也要多注意提醒一下，就是控制好食用量。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看看是怎么样的。那目前总体来看呢，整体的通行状态还不错。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建安大道，这个时候要提醒您注意到建安大道和耀都大道的交口，在建安大道由南向北方向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的，此刻啊在威武大道和这个紫苑路的交口哈啊这一段有一些拥堵哈，提醒过往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同时要保证车辆之间的距离啊。那么此刻呢在嵇康路和桐花路交口这一段哈啊也是有一些拥堵，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保持车间距离。
0: 目前三槽路上在红学育才小学门前流量比较的集中，提醒大家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的，此刻西宜大道整体南北方向还是比较畅通的哈。那么此刻在这个市府路啊市府路的西侧这一段比较拥堵，提醒过往的行人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汤王大道路段当中，目前在和凤尾路交口，在凤尾路上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以及和紫苑路的交口，在五小的附近区域流量比较

0: 集中提醒大家，从这两个路口经过的话呢，要记得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1: 好的，
0: 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呢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昨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通过去年为民服务八件实事，已经实现了全国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能够提供儿科的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雷海潮说，今年的目标是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市场监管总局

0: 与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软件质量与缺陷管理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在质量策划方面，标准要求汽车生产者、软件提供方及供应链上下游相关组织建立软件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实施软件安全管理、历史问题规避、状态报告监控等十项关键质量保证活动，适配多种开发模式，强化人工智能软件、嵌入式软件、云端软件等多类对象的管控要求。
1: 在过程质量保证方面，该标准明确了汽车软件开发各环节实施质量保证活动的具体要求，将关键质量活动融入软件开发项目，确保各环节规范受控，软件产品符合规定要求，推动策划阶段确定的质量要求与开发活动同步落实。
0: 继续关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9月12号在上海发布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我国有353种期刊入选。
1: 2026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发布。2026中国餐饮业年度报告显示，全国收录餐饮商户757.77万家，较2023年年底净增72.14万家，行业闭店率由2023年的 52.69%回落至2025年的 42.17%。 从业态看，2025年快餐小吃门店351.6万家，占全部商户的 46.4%， 中式正餐、烘焙饮品分别为112.34万家和101.49万家，依然是行业的重要支撑。
0: 从城市看，三线城市餐饮门店数量最多，达171.52万家，五线城市门店数量增长2.2%，连续三年正增长，是全国唯一客单价同比上升的城市级别。同期一线、新一线、二线城市门店数量分别下降2.7%、1.5%和0.5%。高线市场存量博弈，低线市场增量扩容特征明显。
1: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自今年的9月份至12月底结束，为期4个月。此次行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等经营主体，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家装消费环境。
0: 本次整治行动覆盖家装消费全链条，重点围绕七大方面开展集中治理，将严查卖场及线上平台主体责任空转问题，整治无照经营、消费纠纷推诿、闭店跑路等行为，严管家装板材、涂料、瓷砖、家具家电等产品质量，严查不符合标准、以次充好、有害物质超标、销售三无产品问题等。
1: 近日，记者从省住建厅获悉，安徽省新一批传统村落名单公布，认定64个村落为新一批安徽省传统村落。目前，安徽传统村落已经超过800个，其中国家级469个，居全国前列。全省一大批传统村落建成数字博物馆单馆，并在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上线运行，向社会呈现传统村落的各项非遗资源。
0: 接下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 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我市聚焦